0: 数来和自己的不足相比，那就越比呢越觉得自卑了。我们想想，美容手术真的是很必要吗？很多的美容广告所宣传的术前术后真的是很吸引人，但也只是美容好的一方面。不是想吓唬姐妹你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到手术可能有的风险，手术的花费，还有一些副作用。美容手术真的是很值得很必要吗？在我看来如果不是身体的残疾或病痛呢，真的并不是很必要的呀。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习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安然来接受。保罗在腓立比书4:12-13就说到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做美容手术还有的可能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作怪。想一想如果你的胸高一点，就可以防止你的丈夫不去看别的女人的胸了吗？那我们的安全感如果是放在了我们的外在的这个身体外形上，那真的是没救了。因为我们的外体是在渐渐的毁坏的，一天不如一天。那但是我们可以不丧胆，因为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可以在主里一天新似一天。姐妹们在一起最爱谈论的就是什么美容高招面膜眼霜护肤霜防晒霜青瓜饮料美容睡眠妙招等等等等。真的是都希望确保自己的青春美丽常驻。但是如果我们的专注点就只是放在了美容上面，真的是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可能我们先垫了胸，又会觉得自己的腰太粗，接着又是眼睛太下垂鼻子不够挺，真的是没完没了的。圣经中告诉了我们很多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丽，如何让神来给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美容的秘诀。是上帝所造的是最好的，而且是上帝亲手精心制作的。诗篇139篇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是我们受造如此的奇妙，都是神的精工细作，而且神看他的创造都是甚好的，真的是在神里就是最美最好的。我们在神里的满足和从神的眼光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才是最好的美容秘籍。那在箴言11:22也有这样一段话说道，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姐妹想必你也不会想要因着垫胸的美容手术导致其他的男人就都只注视你的胸吧。这节经文正是指出我们如果单单是徒有了外表的美貌而没有内里面的东西，真的就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一样愚蠢无用，很可笑的了。讨丈夫的欢心是一时的，但是你又有没有想到什么才是真正吸引丈夫的美呢？那你又是否在竭力的去培养这些内在的美呢？
1: 彼得前书3:3-5，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0: 是的世界上的美容的标准都在变，一段时间是肥胖的很美，一段时间又是消瘦的很美。那我们自己的身体也都在渐渐毁坏，但是我们内里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才是不变的。 这种温柔安静的心是对神的敬畏的心，尊重相信神的主权，贞洁的品性伏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啊是从里到外的真正的美容极品。亲爱的姐妹啊，不知道你的丈夫是不是信主，不论如何啊，要知道你能够在人在神面前得称赞，保持美容的高招啊，不是在于去做美容手术，而是啊在神里面对神的追求信靠，因着对神的追求而生发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的装饰啊，是神给我们的亘古不变的最高级的美容的秘籍。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不论我们高矮胖瘦，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你手创造的痕迹。知道啊，你爱我们，你手所造的都是好的。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多多透过神你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外貌上外形上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知道啊，我们都是神你所爱的，是你完美的工作。也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在神里面追求那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我们最美的装饰，成为神的荣耀荣美的居所，来彰显神的作为。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0: 亲爱的姐妹啊，你又在寻求什么样的美容美发的佳品呢？你又在追求什么最新时尚潮流呢？请记住哈，真正的美丽是从里到外的，是不能够啊从美容店买得到的美容的真正的秘籍啊，是内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才是啊神给我们的最高级的美容妙招。你在追求了吗？我是你的姐妹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0: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神恩典的流通。

0: 如果说整个路德记的主题是人与耶稣基督相联合，这是整个路德记的主题。那么路德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一个回归的主题，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怎么样从摩押地，哎呀，遭遇饥荒快要活不下去了，回归到犹大地，在那里有神眷顾他的百姓。正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本来是上帝恩典以外的人，但是我们说，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幸福和满足，我愿意回归到这位创造我的神的面前，因为他最清楚知道我应当怎么样活着。所以当我们回归到神面前的时候，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回到了这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的国度里面。而到了路德记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一个领受恩典的主题。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我们说路德他有这么许多的田地可以去，他哪一个不去，结果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而且开始在那里经历神借着波阿斯所给他的恩典，而他也谦卑的领受。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同样的，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一旦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回归到神的国度，神也要借着许多的人事物，把他天上那数不尽的各样的福气和恩典赏赐给我们，若是我们愿意谦卑的向路德来领受。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第三章，我们看见第三个重要的人物波阿斯登场。波阿斯成为神流通他恩典的一个管道，正式成为一个流通神恩典的管道。波阿斯名字的意思是能力，在他有能力，当然这个他指的是上帝。我们真的要有幸福和意义的人生，我们投靠的对象很重要，不要单单找一个有钱的人，乃是找到一个可以有能力值得我们依靠的。不错，神常常喜欢借着人来彰显他的能力和恩典。在路德记里面，神借着波阿斯来向路德，来向拿俄米来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恩典。现如今神是借着波阿斯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本身还是天上神的儿子，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且从死里复活，把神的大能彰显出来。这是人间的道理所没有的。释迦牟尼没有复活，关公没有复活，马祖没有复活，穆罕默德没有复活，乃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彰显了上帝的大能，死权和死亡不能拘禁他，死亡和死权在他面前完全的破碎。不但如此，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2000多年以前在中东的以色列，在这哥哥他一个山头上，你今天去已经看不见十字架，难道这2000多年以前过去的历史和我们今天21世纪活着的我们能够产生什么联系吗？是的，可以的。凡是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他内心的人，圣灵要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圣灵要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呢，圣经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也崇尚能力 power， 我们崇尚在华尔街能够呼风唤雨的那一个智囊，那个有决算能力的人，我们羡慕那个在那个 ring 里面大块的肌肉很有能力的Macho Man， 但是这些是真正的能力吗？不，真正的能力是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的心的能力。箴言说，一个勇士不能比上一个 胜过自己心的人。这里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两天我在读一个一个宣教的一个日记，我读了一篇啊，很让我受感动。他讲到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到日本去做短宣的工作，结果在日本的时候，这个团员当中有一位妈妈级的哈，一个妇女，一个姐妹，她其实很不想参加这个团。为什么？因为她心里很恨日本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都遭到日本的人杀害，所以她很不愿意去这个短宣。anyhow 她去了，所以前几天的时候她就没有办法到街头去发单张给这些日本人，她心里恨日本人。后来接待他们的一个日本的牧师知道了这个讯息，当他一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这个日本的牧师就转过身来啊，拉着这个姐妹的手，就是我代表日本人向你道歉。结果当天晚上有许多的日本的弟兄，他们都听到这个消息，所以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在早上祷告的时候，这些日本的弟兄排成一列，说我们代表所有的日本人向你们道歉，然后他们就哭成一团。那天晚上当他们举行布道会的时候，他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个真正的大力是在我们里面，能够做出我们所不能做的。过去你不能饶恕的，现在能饶恕，那是很大的能力。过去你不能爱的，现在能够爱，那是很大的能力。过去你不能胜过自己这里那里的软弱，现在能够胜过，这是大能大力。这就是凡投靠耶和华神的人，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赐给你心里面有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结果神呢就为他们安排了这位至敬的亲属波阿斯来帮助他们。第四节说，这一天波阿斯正好来到他的田里面，而一方面呢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一个是正好，一个是恰巧。其实在神里面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都是神主动的奇妙的安排。那么要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你我要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还是有一些先决的条件，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一，要成为一个必须是一个敬畏真神的人，敬畏真神的人。第二章，波阿斯来到自己的田里，他向那些收割的人问安，他这样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的工人呢，他们也齐声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我就在这想，这个一问一答之间呢，很丰富很奇妙。一方面显示了耶和华神在波阿斯这个人身上的分量，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波阿斯看见工人的时候，啊，各位辛苦了，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同时这个一问一答之间呢，显示了主仆之间劳资双方之间一个美好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说劳资双方永远是对立的，因为资方永远是想要剥削劳方。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在中国沿海一带有一些台商投资的工厂，为了防止员工下班的时候偷公司里面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下班的时候啊都要全身检查。但我只能找到这张图片，但是听说应该会有更好的图片，是大家排队蹲下来全身检查。我看了这个新闻心里面很难过， 我知道，肯定以前一定有偷东西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也很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劳资双方要缺乏这样的一个信任。但是波阿斯不是这样的人，波阿斯深深的清楚知道，他是老板，但是在他的上面还有个大老板。他知道他不可以任意的苦待他的员工，因为大老板都在看着，而且今天这些员工在他的手下，他应当以他们的健康，以他们的福祉为念。所以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工作的时候有安全，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工作顺顺利利，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让你们所做的时代充满的意义。而波阿斯的员工呢，我们不晓得他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上帝，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些员工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但是至少他们对波阿斯回话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可见什么？可见他们知道他们的老板呢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而且呢他们盼望神赐福给他们的老板。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被赐福了，他们怎么样啊，他们也被赐福了，对不对？你老板赚大钱，你红利多分一点嘛，对不对？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不晓得这个话是不是带有功利主义啊，但 anyway 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今天不管是我们是做主人的，或者是打工族替别人打工的，我们都要懂得敬畏上帝。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你不要忘记，你做的一切神都看见，你怎么样带你的工人神都看见。如果你是一个打工族，不要以为老板看不见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啊，神也都看见。同时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敬畏神，也是一个人啊与基督联合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同时我们要反省一下，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老板祷告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如果你是老板，有没有常常以你的员工的福祉，以他的安全为念，盼望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工作的关系。总而言之，是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其次，但是敬畏神的人还不足以让波阿斯成为神流通的管道，因为所谓流通的管道，流通的管道是要流还要能通，要。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愿意来施恩，愿意把他所领受的恩典来流通出去，愿意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把它流通出去。今天有多少世界上的朋友，我们是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就停止在这里，领受神的恩典认为理所当然的就停在这里，不愿意流通出去。波阿斯一到田里面，他到自己的田里面，他立刻看见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所以他指着路德问他的仆人说，这是谁家的女子？为什么波阿斯问这句话呢？因为按照正常的收割作业的程序，正常的收割程序，这个麦田呢，必须要等到所有的收割作业完成之后，然后这块田地空出来以后啊，这个时候贫穷的人、寄居的人、孤儿寡妇才能够被允许进到田里面去拾取那些散落在地下的麦穗。 This is normal process. OK, 这是正常的程序。如果说在收割的同时有一大帮子人啊，又是贫穷的又是孤儿寡妇在后面抢摸啊抢，一定会影响到 整个收割的作业。所以这个波阿斯一到田里面看，哎，怎么有个女的在那边捡呢？他马上问，这是谁家的女子啊？这个不正常。我在想为什么不正常。原来当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决定回归，要走100多里山路，决定回归到伯利恒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已经开始做工了。神没有等到路德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才开始做工，没有，神已经开始做工。在谁的心里做工呢？在那个波阿斯的仆人心里面做工啊，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说等一下有一个女的要来啊，她就是路德和拿俄米啊，那就是路德对她怎么样孝顺她的婆婆拿俄米啊，陪伴她回来啊，她要来这个田里面捡拾麦穗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善待她，你要 make an exception， 你要在正常的 process 以外施以恩典啊。
1: 所以路德一个人被特别允许在正常的收割作业程序以外，他在那里可以拾取麦穗。
0: 不但是在波阿斯的仆人心里面工作，也在波阿斯心里面工作啊。
1: 为什么？因为波阿斯没有说，吼，现在到处在闹饥荒啊，好不容易我田里面有收成啊，你居然允许路德来这里捡取麦穗，这不是好人让你做了吗？
0: 波阿斯没有责备他的仆人啊，所以就看见神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了。
1: 我想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就慢慢的体会到，真的，你要慢慢体会到，
0: 神其实是一位默默做工的上帝。不要认为只有你的做工啊，不要认为只有你的手啊、你的脚、你的心思在做工，神也在做工啊，神一直做工直到如今。
1: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拿俄米和路德准备回归的时候，神已经做工了，感谢上帝。
0: 好，然后波阿斯发现这位路德就是他所听到的那位贤德的女子
1: 啊。by the way， 这个贤德这个字哈，在形容波阿斯的说他是一个富有的财主，贤德跟财主是同一个字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人很有钱，但是有人很有贤德，这个贤德也是一个 rich， 贤德也是一个财富啊，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将来找先生找太太，特别找太太，找个贤德的妻子，那你就赚了很多钱了啊，很 rich。 OK 好，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然后呢路德来投靠耶和华神。所以2章8节，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波阿斯没有责备他的仆人，反而说，路德啊，你就留下来吧，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啊。波阿斯愿意向路德施恩。怎么知道他愿意向他施恩？你接下来看他讲的话 interesting。 他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怎么样，不可以欺负你。换句话说什么？路德啊，你就跟着这个工作大队，他们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他们去哪里作业你就去哪里。我在想，如果波阿斯是一个 CEO， 一个公司里面的大老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路德啊， come on，给你一个 ID pass， 我给你一个通行证啊，我的员工去哪里你就跟着去，你可以到哪里去都可以。而且呢，我吩咐公司的正式员工不可以欺负你，不可以把你当做非员工。
0: 然后呢，路德不但有的这个公司的 pass， 而且可以享用员工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
1: 我没有骗你，因为波阿斯这样说，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that's benefit， 这个就是福利啊。员工的餐厅你可以去啊，真的有员工餐厅吗？有，
0: 到了吃饭的时间，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面
1: 啊，表示你不但吃饼还可以加调味料，
0: 表示说路德你可以到员工的免费这个餐厅了，免费用餐。
1: 斯波笑了，你读圣经读那么久没读出来，后面还有十四节末了，路德吃饱了还有剩余的，表示说路德不但吃了 buffet 而且还带了很多剩余的回家，这吃不了还兜着走。
0: 还不止这样，十六节波阿斯还特别吩咐仆人说，要他们从这个收割的捆里面故意抽出一些来，不小心掉在地下，让路德可以任意拾取，这个叫什么？这叫 bonus 红利，是吧？年终的时候哦，有红利哈，不小心掉在地上有红利。
1: 哎呀，这还不够。十五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路德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不可以斥喝他。
0: 我是在想，为什么波阿斯特别要讲这句话？原来啊，从古到今，有利获得利益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总是看不起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贫穷的人。当时收割的这些仆人，虽然他们也是仆人，但是对那些来拾取麦穗的贫穷人不会有好的脸色，你相信吗？波阿斯特别吩咐男仆人不可以对路德无礼，套句今天的话说，不可以对路德有性骚扰。真的，因为从古到今，女性很容易成为男性性侵犯的受害者，特别像路德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又是个寡妇，又无依无靠，家里没有男人，很容易受到男仆的无理，不一定是 physical， 可能是言语上的这些侵犯。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这个拿俄米对路德的施恩呢、啊，那真是超乎寻常，对不对？又给他公司的 pass， 又让他到员工餐厅免费用餐，又让他可以带一点吃剩的可以回家，还有送红利给他，还防止他工作场所里面有性骚扰，这其实面面俱到。他向路德来施恩，所以路德回到家里面呢、啊，他把这一天的遭遇告诉他的婆婆，说婆婆我今天去了哈，我虽然还没有成为那个公司的员工哈，他就给我很多的待遇，给我通行证，让我可以免费用餐，可以加醋啊，醋这对身体很健康，因为在那个中东很炎热，吃醋很重要。然后呢，还给我红利。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路德那天拿回家打下来的麦拿回家，大概33磅。33磅的这个打下来的这个麦，33磅是什么个概念？啊？33磅什么概念？算成你们国内的市斤是几斤？30斤呢、啊？多不多？1磅9两，30斤多不多？林伯母，你搬得动吗？搬回自己家里可以。很多啊，30斤很多啊。好，那个拿俄米听见以后当然很高兴了。请注意，拿俄米啊立刻告诉路德，听我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到其他人钱里面去了。哎，你不要以为这个拿俄米是很贪心的、啊、他接下来话意思是这样，他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路德啊，你不要再到别人的钱里面去，免得被那些人羞辱和唾弃了。可见在那个时候，去田里面拾取麦穗啊，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一个 good job， 不是一个 easy job， 不是一个上等的 job。 你很可能在那里要看人的脸色，你很可能被人家斥喝，你很可能遇到性骚扰。 所以然后你说嘿，不要再去其他人田里面，就只是就在那个田里面好。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波阿斯要路德与他的使女们在一处，记得吗？你不要去，你跟我使女们在一处。这个在一处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说路德舍不得他的婆婆的吧，舍不得那个字，同一个字，在一处跟舍不得是同一个字。那意思是什么呢？当时路德因为舍不得他的婆婆，所以他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与他在一处，到死也不分离，对不对？舍不得，所以我跟他在一处，紧紧地跟随。那么在这里呢，神就借着波阿斯的口对路德说，路德啊，你紧紧地跟随我的使女们在一处，不需要远远地跟随，这样一来，路德你可以安心地在麦田里面拾取麦穗。过去路德怎么样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现在神借着波阿斯的口告诉路德说，你照样可以紧紧地跟随在我使女的身后，你可以安心地拾取麦穗养生，我供应你的需要。所以神呢、啊，非常幽默，神是非常棒、啊、在这里神立刻回报了路德对他婆婆的贤德。 Instant， 路德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舍不得他的婆婆，神借着波阿斯的时候 That's right， 现在我让你得到报偿，不但得到多倍的报偿，还有红利，让你跟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安心的拾取麦穗，不会有性骚扰，而且公司员工的待遇你都可以享受，还有红利。所以我们今天来投靠耶和华神，求上帝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吃亏了，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吃亏了，不要认为自己做了一笔不划算的交易。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热心很好，工作什么都很愉快，就回国内一趟回来，很多想法改变。哎呀，我一回到国内，我的过去某某同事他又买了几栋楼，哎呀，我过去那个在我以下的现在都多发达，哎，我过某某邻居现在不得了，开了大奔了啊，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做什么都可以，他混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信了主好像真是吃亏了，这也不能做，那里也不能做。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切，主都知道，主都纪念，主都明白。神给我们什么报偿呢？神给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不要看他平地起高楼，不要看他收获过得很顺利，很快的有一天他们如草将被割下。这是一个你我想象不到的最好的deal，你来跟随耶和华神，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买不来你我所得到的永生，你知道吗？那些富士比排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一点都不羡慕他，如果他没有永生的话，我有的他差远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你有，当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抬头挺胸的出去，因为你心里面的宝贝比这世界加起来更宝贝。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好，然后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来到整个核心，就是波阿斯与路德对话的一个高潮。路德就问波阿斯，哎呀，像我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怎么配得波阿斯你这样的恩宠和赏赐呢？啊，又给我红利，又给我这个员工餐厅，我怎么配得呢？波阿斯自己说了，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上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
1: 他的赏赐。这句话读经的时候，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慢慢的读，不要啪啪啪过去啊，你有很多意思没有读到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原文的结构是这样的：报偿耶和华你所行的，是你的赏赐丰厚的。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报偿耶和华，那意思是说耶和华必要按照你所行的报偿你，而且报偿给你的呢是给你的赏赐，这个赏赐呢是丰厚的。 OK， 波阿斯直截了当的告诉路德，表面上路德啊，你不过选择了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乡，你选择了来到素不认识的民和陌生的地方，但实际上呢你不是这样选择啊，实际上你选择的是来投靠耶和华神这位永生上帝。实际上你选择的来投靠耶和华神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你这样的选择，你必得到耶和华神丰厚的赏赐。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事实，你所行的，你的赏赐。我待会讲什么意思。波阿斯直截了当的告诉路德说，说到赏赐请注意，是耶和华赏赐你，不是我。波阿斯不像一般的社会上的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一些行善的人，以后盼望得到人的肯定，盼望得到人的高举，盼望得到人的颂扬，说哎呀有大善人。相反的，波阿斯在这里告诉路德说，赏赐你的是耶和华，不是我。这是一个流通神恩典管道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称为神流通的管道，不要让人把那个称赞到我们这里为止，说哎呀你这个信耶稣的人真好，你要接着说，不是，是哪位？这一位我所信靠的神，他是真的好。这叫流通管道。 OK， 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在人面前得荣耀的人，而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样我们成为一个神流通管道。好，接下来我要讲刚才所没有讲的。波阿斯的话里面不但肯定了路德的选择，更提到了路德今天所得的赏赐是丰厚的。回到前面那张 slide， 路德今天得到神的赏赐是丰厚的，是因为他所什么行的。所以今天信心的选择很重要，你选择投靠谁，你选择走什么方向，你选择向谁回归非常重要，但是信心的行动也是同样的要紧。人向人所彰显的恩慈必定得到上帝的恩慈的回报。路德向拿厄米所显的恩慈立刻得到上帝恩慈的回报。刚才我说神很幽默啊，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拿厄米回伯利恒的时候，他向那些乡亲那些妇女们 complain 抱怨，他说什么？他说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我回来，使我回来耶和华，意思是说你看我满满的出去，是耶和华让我空空的回来，对不对？好，当时他这样说，但现在呢神却借着波阿斯讲出来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耶和华必照人所行的报偿他，任何来投靠耶和华的人必得到丰厚的赏赐。在这里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空空的，一个对照丰厚的赏赐，一个是你自己出去，一个是按照你所行的。What we make of it， 就是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呢？请注意听，今天你我任何的一个决定，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在耶和华神的鉴察底下。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神都鉴察。凡是来投靠神的，走在神旨意当中的，按照你所行的，必定得到耶和华神丰厚的赏赐。同样的，如果你选择决定不按照神所指 旨意来行，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行，你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即使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满满的，一定也会越走越空，越走越空，越走越空，按照你所行的。看见了吗？看见这个真理没有啊？我们任何所做的一件事情都在神的鉴察底下，若是我们决定投靠他，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按照我们所行的一定得到丰厚的赏赐，对不对？刚才是讲的按照你所行的丰厚的赏赐是你的， OK。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决定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不顺服神，就算你开始的时候是满满的，也会越走越空，越走越空，越走越空。最后我们看到波阿斯祈求耶和华神赏赐路德，说愿耶和华厚厚的赏赐你，但他不晓得，他应该知道，耶和华神说 是的，我要厚厚的赏赐他，但是波阿斯啊，我要透过你来这样做，我要透过你来这样做。波阿斯也的确向路德施行了莫大的恩典。我想今天神也期待我们这些从神那里得到丰厚赏赐的人，像伯阿斯一样，成为一个懂得去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的人。刚才我讲了，今天离开的时候，每一个人抬头挺胸的出去，因为心里面已经得到永生了。这个永生比 lottery 更宝贝。你已经得到永生的人，你有很多的人事物已经不再像过去的价值观这样看了，所以请你把神从神那里领受这么大的丰盛的恩典，开始成为一个流通神恩典的管道，让神的恩赐不要据为己有，把它分散出去。有一位生化研究专业的姐妹，她有一年夏天她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做短宣，他对一群中国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有很多人受感动，其中有一位当时念 PhD 的中年学者，我想大概是访问学者，聚完会以后啊，他就来向这位姐妹，他这样说，他说哎呀，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里面这么多的问题，原来在家里面做主做王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孩子，也不应当是我，也不应当是我的太太，在家里面做主做王的应当是照你所讲的是这位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我们全家都做错了，因为我们家里面大家都抢着做王，所以常常有争吵，有很多的问题。嘿，这个 PhD 啊，中年的学者，又有人生的经验，又学识，又很有权威，到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然后有一位另外一位上前来对这个姐妹说了一句话，这位姐妹听了以后不晓得怎么回答，她说为什么十年以前你不来跟我们分享你今天晚上所讲的，为什么十年以前你不来。下面的话没有讲，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在十年以前他没有办法走他人生的道路，也许他跟他的妻子分开了，也许他有一些不可以挽回的遗憾。他说为什么十年以前你不来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所讲的话。我常常听见有弟兄姐妹感叹，哎呀，要是当年我早一点信耶稣我就不会这样，或者有人说要是当时我早一点听神的话我今天就不至于如此。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打开你的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人，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恩待，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从神而来一句安慰的话，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在他们漫无目的的人生旅程当中看见一道曙光，看见一条路可以走下去，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在他们浑浑噩噩的人生当中看见他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虽然有很多外表的物质的满足，住大房开令车，但是他心里面的空虚和苦闷
0: 没有人能理解。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得了忧郁症，但是人家不知道，像他这样的看起来非常乐观的人，怎么会得忧郁症呢？没有人能够明白。
1: 你我今天已经被神恩待的人，我们愿意像波阿斯一样，成为神流通的管道。神说：“是的，你看见这些人，你向他们，你也祷告，说神啊，求主你来帮助他们。”神说：“是的，今天我要借着你来帮助他们，你愿意吗？”人向人所彰显的恩慈，必定得到上帝恩慈的回报。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你有这样的信心，神也会照样行在你的身上吧。
2: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琼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琼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琼尼的生命见证。
1: 一封感谢函。毫无疑问，我喜欢写作，不论是文章或是书，我就是喜欢写。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一直对语言情有独钟。英语是一个如此美丽的语言，回溯到高中及大学，文法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之一。实际上，我最近在另一个项目里着手写一本手稿。不是说我是个多了不起的作家，但是我从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中，甚至是读圣经，学习到许多风格。就拿使徒保罗来说，因为当我们提到许多不同的写作风格，毫无疑问的，这位仁兄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当他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感觉上保罗从一开始听起来像是快气疯了的口吻，他粗暴而且大拉拉地指出加拉太人的灵性方向错误。但是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像极了一位有智慧的神学教授，缓慢仔细地展开他的经文。当他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时，他又听起来像个青春洋溢充满活力的拉拉队，像极了教会里的一些青年辅导。但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又跟其他书信是那么不同。腓立比书不是一堂神学的课程，或是一本如何消弭争端的操作手册，它是一封非常亲密的感谢函。保罗在这里并不措辞仔细，他不断地涌出喜乐的回忆及鼓励，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在纸笔与字句里跳跃着。就看看他是如何起头的：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不是一封信的最佳的开头吗？尤其让人心疼的是，保罗在写这封给腓立比人的信时，他正身处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大可以把他的牢骚写满这整封信，对他的读者埋怨身体多痛，牢房里有多困难。没有人会怪他抱怨监狱里的情形以及无法下咽的伙食，但是保罗选择不那么做。他不希望收信人在念了他的信之后担心他的近况。当他下在监狱里，手脚仍被链子捆绑时，他写道：应当一无挂虑，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还有，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让腓立比书更额外不同，更凸显喜乐。现在您可能不像保罗一般待在真正的监狱里，但是就像使徒保罗般的，您可能正被某种事物所捆绑。如果是如此，您是否仍然能够写一封感谢函给神呢？您是否为以往度过的快乐事情及时间写下感谢的只字片语呢？愿天堂永久的应许，神的恩典帮助您度过这些困难的时光。
0: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直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耶稣十二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次他留在圣殿里，与一群

比他年长的教师在一起。他的父母以为他丢了，急急忙忙地来找他。那时耶稣对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即使在很小的年纪，耶稣就已经知道他生活中的中心是完成他在天上的父所托付给他的事，这才是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假如我们想要效法主耶稣，或者是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以天上的父神所关心的事为念，我们就必须到有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但倘若那间教会是属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与信徒们同在。经上记着说，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加入到哪一间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那里服侍人，服侍神，建造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听众朋友，与信徒相交是我们灵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参与信徒团契和定期聚会中，我们的信心才不致失落。就好像有一堆炭火，假如一块炭被单独拿出来，它的火很快就会灭掉。一个信徒必须要与当地的教会连接起来，灵命才会成长。让天父最欣慰的是，看到他的孩子们聚在一处，讨论天父家里的事，完成天父所托付我们的。今天的代祷事项，陈姊妹祷告先生能早日信主，并愿意和他一起去教会敬拜。

杜姊妹求神加添她更多的智慧。她说虽然完成了网课，可是很多概念还是很模糊，需要花时间去完全消化。姊妹过两天要接受手术，求主保守看顾。

被祷告儿子能回转归向主，有教会的生活，有属灵的朋友。姊妹还在投简历找工作，求神开路。几位弟兄姊妹信主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教会敬拜，求主带领他们找到合适的教会，继续在主里成长。姊妹祷告孙女能从小就认识主，信靠主，一生行在主的真道中，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姊妹请求为父母的救恩祷告。父母不能认识罪的可怕，所以不肯降服在神的大能权柄底下。一对夫妇退休后来美国探望孩子，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愿意接受，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主里面继续追求。

姊妹祷告媳妇能真的信靠主，追求更认识他。姊妹祷告神能使用妈妈的见证来领人归主，也赐给妈妈信心勇气，能放胆见证主。

姊妹今年80多岁，最近认知障碍比较严重，女儿在工作之余需要贴身照顾，求主预备合适的地方或人士帮忙照顾姊妹。弟兄在暑假期间带孩子们到外地旅行，求主保守他们旅途平安。姊妹请求为她的健康祷告，特别是眼睛的问题。姊妹回台湾看望年迈的父母，求主保守他路途的平安，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姊妹目前继续服用药物来进行癌症的治疗，求主纪念，特别求主加添他们夫妇的信心，相信天父掌管一切。姊妹的父亲最近在台湾去世，求主赐下特别的安慰，也求主保守姊妹回台湾的路程平安顺利。让我们在一夜深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8日，真理基石。参考经文，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章17节。彼得是一个常常将心中所想脱口而出的人，有时他是对的，有时却错得离谱。但在这段经文中，他对于耶稣的宣告是绝对的真理。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耶稣问门徒：人说人子是谁？听到有人说他像一位伟大的先知后，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脱口而出，发出了一个永恒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这又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彼得在其他场合脱口而出的话，我们可以确信，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智慧，而是神启示他的。正如耶稣自己所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只有神借着圣灵才能够启示耶稣的神性身份。尽管彼得说出了真理，但他并未完全理解。耶稣为救我们脱离罪而舍命，并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永生，才显明了完整的意义。只有永生神的儿子才能成就这一切，正如神自己所计划的。那么我们呢？唯有在信心增长并与耶稣同行时，我们才开始明白神的爱以及这一切对我们的意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向彼得和我们启示了你自己，请帮助我们在对你的信心和信靠中不断成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27篇14节。
1: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来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今天是第八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使得我们可以被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也可以凭着信心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神今天也借着福音的课程，让我们向雅各来学习蒙祝福的功课，使我们可以学习到安息的秘诀，面对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继续读创世纪的第47章。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以色列的本质。溪流向前延伸一段之后，溪水就自然的会越变越清澈。雅各的生命也是如此，他生命中的磨练好像炼金的火，没有辜负最初的目标。他本性里的渣滓最后终于被清除净尽了，他高贵的以色列本质越来越显明出来。这个改变可以从圣经开始采用他的新名字以色列这件事上看出来。他有的时候还是被称作雅各，但后来只是零星的出现。大部分的地方我们发现圣经是以以色列来称呼他。我们在追踪他性格中日益增长的这样一个王者身份之前，必须注意一点，雅各这旧的名字虽然偶尔提及，但仍然没有完全的被弃之不用。我们永远无法忘记过去的样式，若不是神恩典的保守，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本相。有些人认为我们本性中的雅各可以完全删除涂灭，但我无法苟同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圣经和我的经历都反对这种看法。情欲和圣灵相争，虽然情欲的力量正逐渐减弱，但是它是一直的与圣灵相争，直到末了。同时，我也以喜乐的心来相信，圣灵和情欲相争，圣灵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对抗情欲，使它慢慢减少，最后几乎近于无。这也是我们最后能够不去做我们知道不当做的事。确实，这时我们可以说，己的生命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因为它对诱惑的反应已经微乎其微。只要我们行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并被圣灵引领，我们就不会让肉体的情欲得逞，我们几乎察觉不出情欲的存在。对于今生的情欲，我们好像已经死了一样。但是一旦我们脱离与蒙福的灵联合，就会发现老的本性复活了，再一次的将我们卷入到罪恶的深渊。我们知道病菌常常会在一个受过传染的屋子里面繁殖，但是只要把杀菌的药水仔细地撒在地板和家具上，就可以立刻阻止住病菌的滋生。罪也是如此，虽然它可以因着圣灵的消毒工作而从人的心里面被剪除，然而一旦他的恩典撤回，罪又会重整旗鼓，散发他致命的毒素。因此与圣灵紧密的连结是至关紧要的。这里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试验，朋友，你或许可以试一试。这个试验能够帮助你明白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所有的属灵之律能够如何使你免受罪和死亡之律的辖制。你如果拿一本很重的书来，手臂伸直，很快的地心引力就会使你的手臂往下沉。但是如果你的朋友用一个架子能够托住你的手，你就不再感觉到往下坠的拉力，那一股重力仍然是存在的，只是你对它已经感觉不到了。我们被神的灵充满时也是如此，下坠的力量仍然存在，但新生命所产生的力量更强大更有力，因为永活的救主借着圣灵的恩赐正大力地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在基督徒生命的初期，要养成并保持与圣灵联合的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建立起这份牢固的习惯，但大部分的人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有些人里面雅各的天性是霎时间就消失的，好像街上几吨重的积雪在一夜之间突然融化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则需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学会与圣灵交通的甜蜜功课。他们里面的雅各常常出其不意地从以色列的生命里面冒出头来，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数年之后，这种与圣灵交通的习惯就逐渐地趋于稳定，救我冒出来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最后以色列的本质享有了无可争论的统治权。我们必须注意到雅各所表现出来的以色列本质，它好像清晨的旭日终于冲破黎明的黑暗，在灰蒙蒙的天际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有20多年之久，雅各为了丧失的约瑟而哀悼心痛，这中间又是接二连三不幸的事件相继而来。我们仅有少数的几次听见这个破碎心灵所发出来的悲叹。头一次是雅各目睹血迹斑斑的彩衣时，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
后来他听说有关那一位严厉的埃及宰相的消息，他就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他的儿子们请求允许带便雅悯同去，他就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免得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当他的儿子们再三的请求，于是雅各就厉声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最后雅各他勉强答应让便雅悯远行，除了指示他们从几乎耗尽一空的仓库里面取出少数的珍藏品带去以外，他又悲伤而绝望地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但是一夜的流泪之后，接着就是清晨的喜乐，欢乐在这一位的老人的窗前露出了笑脸，悲伤和叹息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他的儿子们安然地归来，并带回了如此惊人的好消息时，雅各的心中充满着何等复杂的情感啊！便雅悯和西缅都好端端地站在他的面前，经历了悲伤的熔炉之后，爱已经将他们兄弟两个紧紧地融在一起，他们好像一条有12个环节的链子，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失去任何的一个环节。他们列祖的神与他们相遇了，并丰富地供应一切的所需，纵使饥荒还要持续7年，他们必一无缺乏。而最可庆可贺的是，约瑟仍然活着，并且他高居埃及宰相的地位。于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突然听见了这个大好的消息，可能他的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起初他不敢相信，直到看见约瑟派来的车辆，他才苏醒过来。他信心之灵苏醒了，雅各的灵开始复兴，以色列就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他离开迦南之前，曾与大能的神有过一次最后的会谈，地点是在别示巴，这是他们起身往埃及投身沙漠之前，在应许之地上最后一个的歇脚站。这里的一景一物都不禁唤起了他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他可以发现当年他父亲所筑祭坛的残迹，以及他父亲所挖的那口井，于是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在那一刻，他的内心对前面的道路起了强烈的挣扎，一方面他对约瑟的爱以及需要紧紧地吸引着他前去埃及，另一方面他又回忆起他的列祖每逢去埃及所遭遇到的邪恶和失败，就不禁使他为之裹足不前。就在这时候，神清楚地指出他当行之路，神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你使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帮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我们进退维谷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这是何等的安慰啊！我们若是安静等候，必然能够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道路，你当行在其中。既然声音从后头来，我们就不能在前头跑得太快，一路的领先。首先从雅各会见约瑟的事上，可以一眼看见以色列的本质。这位老人对于这一次的会面抱着何等强烈的期待，到了埃及的边界，他听说他长久失丧的儿子正套车前来会他，他就亲自的起身去迎接他的儿子。
这时他已经不是旧日的雅各，而是王子以色列了。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第二点，我们从以色列给法老的祝福也可以看见以色列的本质。约瑟可能差一点因着老父亲而自惭形秽，将他留在幕后。以色列又老又跛脚，残弱不堪，他一生都消磨在帐篷和牧场里，对于宫廷的礼节他一窍不通。他只是一个移民，一个投奔者，也是一个失败的人。他因着家产上进才会来到埃及。他和荣华富贵的法老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法老的宫廷处处炫耀着昌明的科学和技术，林立着衣服光鲜的卫士及祭司，散发着炫目的财富和奢华。然而当雅各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他四周发出道德的荣光，使得当时最伟大的帝王法老也诚恳地俯首接受他的祝福。法老问以色列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他这样问可能是因为见到雅身躯矮小，面容憔悴。答案是相当凄凉，是从雅各的本性里发出来的，与传道书的呐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仿佛一样，里面没有任何的感谢、信心或是盼望的成分。以色列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又少又苦。”少，那是与他的先祖他拉、亚伯拉罕和以撒相比；苦，那是与以扫相比。后者以扫成了大国的首领，是一系列王者的先驱。虽然如此，法老仍然从雅各颤抖的手中接受祝福，这是以扫做不到的。圣经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雅各必然有一些东西使他的位分超过当代最伟大的统治者法老。在那一座堂皇富丽的宫殿里，有两位君王，一位享有与生俱来的王权和高位，另一位则是饱经风霜的寄居者。他带着神圣的王者风范。当他们并肩而立时，就向全世界显明一个真理：属灵的大过属物质的。神能使一个人享有如此辉煌的道德荣耀，以致世界的帝王都不得不在这大能下俯首称臣。你可能狡猾卑鄙，讨价还价，但只要你向神降服，甘愿接受他爱的管教，他就会使你高贵，赐你道德的能力，可以管辖其他的势力。第三，我们从以色列对约瑟所做的关于他丧事的训谕，可以看见以色列的本质。创世纪的47:29讲到，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这是31告诉我们的。人临死的光景可以显明他真正的本性，临终的黑暗将雅各本性中较美好的一面暴露无遗。他实在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多年以前所做的应许。神常常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继承迦南地的产业，所以雅各确信他的家族不会永久居住在埃及。不管歌山地产是如何的丰饶，人民是如何的友善，早晚他们要高唱着凯歌回去。如果他葬在埃及，势必要被留在那里，永远在异乡做异客，这是万万不可的。他必须和族人在一起，
对他而言，葬在富丽堂皇的埃及墓穴里是无法与葬在麦比拉寒酸的洞穴里面相比的。在那个时候，麦比拉只是一处遥远而不友善的地方。可是以色列渴望葬身在麦比拉，不仅因为那里葬着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和利百加的遗体，更因为他预见到有一天他要被无数的后裔所环绕。以色列他只能靠着信心看见这一切，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因着信得以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对约瑟说这个话的，岂不是以色列吗？信心使他满有尊严，因为信心能够将膝盖从卑贱的地方提升起来，使他列席于王族之间。这一段高贵的话更足以证明神在他身上所动的工是何等的实在。这一位已经濒临死境的先祖所表现出来的灵又是何等的高贵。第四点，我们从以色列对待约瑟的两个儿子的事上可以看出以色列的本质。记录这个严肃事件的那一章经文里面，我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以色列上。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以色列对约瑟说，在这一位垂死老人孱弱的躯体上面，沙漏里面的时日已经所剩无几。当约瑟来到他的住处时，年老的雅各几乎是油尽灯灭，但是一听到他挚爱的名字约瑟，他就立刻精神一振，勉强地坐了起来。接着往日的回忆就一幕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天梯的异象和上去下来的神的使者，神宝贵的应许纵使100年以后也无法从记忆中涂灭，还有往伯利恒的那一条山路仍然仗着他爱心的拉结，以及神的使者如何的一路护卫，正如牧人牧养他的羊群。这一切都在以色列的眼前闪过，纵使年代久远了，但仍然在他的记忆中闪烁着盼望的光芒。以色列这位老人从回忆中觉醒，发现约瑟的两个儿子也在场，他询问他们是谁，得到答案之后，他要求他们走进身旁，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他以严肃而充满感情的态度做这件事，他亲吻并且拥抱他们，求拯救他的使者赐福这两位童子。他将这两个孩子与他自己的儿子并列，并以先知的眼光区别他们。他两手交叉，右手放在左边的约瑟的次子头上，左手放在右边的长子头上。约瑟想要纠正他，以为以色列是因为年老目盲而弄错了，但是老人坚持自己的选择，将他当作帝王专有的特权，即使约瑟也无权干涉。最后以色列应许将他从亚摩利人手下夺过来的那一块地示剑赐给约瑟，结束了这一次动人的会面。那块地许久以前已经重归原主，但是以色列他预见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要重新归属他和他的后裔，他是用信心说到将来的事。下一章我们将继续的来追踪以色列临终那段时间的尊贵的表现。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已经能够足够的说明以色列的本质，
十二个魁梧而强壮的男人环绕着他。这位老人的形体已经好像枯木一样，但是他在他们的面前毫不畏缩，他的脸孔渐渐地蒙上了死亡的阴影，但他的双眼却散发着预言的光。他一个一个叫他们的名字，用审判的秤衡量他们。他检视儿子们他们的过去，分别称赞或者是谴责他们。他也一一地分派个人的前途。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不必多说，即使最粗心大意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位老人身上看见所散发的王者之光。我们心中也可以存着这样的盼望，神能对我们成就同样的事，借着爱我们的主，他的死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被称作君王，有一日我们将与他一同在世上作王。我们接下来读创世纪的第49章，讲到安息和次安息者。雅各临终的遗言是饶富趣味的，将王子以色列的光彩散发得如此的灿然夺目。我们一一的浏览的时候，很难不受他的感动，里面有许多更深的题目值得玩味。举一个例来说，他的准确性就颇有趣味。流便虽然身为以色列的长子，却从未出人头地过，他的支派没有出过任何的士师、先知或者是行政官，而西缅的支派则几乎被南巴勒斯坦的游牧民族同化了。利未的子孙后来散居在各个支派里面，犹大所分到的山坡地到今天仍然留着梯形的葡萄园和遗迹，证明他曾经在这里种植葡萄这个行业上是如何的发达昌盛。西布伦支派环绕着加利利湖，一直延伸到蔚蓝的地中海沿岸。以撒加支派的领域是以斯德伦平原，那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的战场，北方的叙利亚和南方的埃及常在那里争斗厮杀，彼此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支派好像小毒蛇，任何入侵者若想越过他的领域前往以色列的心脏地带，都会被他咬上一口。加德支派深受边界层出不穷的战争之苦，亚瑟以物产丰饶著称，拿弗他利则以滔滔雄辩之才闻名，便雅悯冷酷如狼，这些都证实了他们父亲临终的预言。另一方面，由约瑟衍生出来的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则继承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如勇士的山里至极的边界。另外，这些遗言的美丽也值得我们来注意，它们充满了对自然界动物的观察和描写，指出牧羊人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雅各年轻时就耳濡目染的。幼小的狮子整日地卧伏在巢穴中，不容易被激动，因为它已经肚子饱足，而驴驹和小驴喜欢吃葡萄树上的果实，毒蛇潜伏在沙中，一旦马蹄行过，立刻就闪出来予以致命的一击。狼则是悄悄地潜行，在夜间寻找猎物。此外，这一段话也提到了葡萄园里面缀着累累的葡萄，农民站在大桶旁榨葡萄汁，衣袍上都是斑斑紫红色的果汁。成熟的葡萄垂在园子外面，使过路的客旅得以一尝美味。而山涧的泉水潺潺地流着，遥远的海洋有着一望无际的沙滩，
另外还有勇士的山里，自己的边界，这一切都代表了一个热爱自然之美的心灵。雅各的遗言还有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儿子们的特性和他们所得的报偿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流便为例，他多年前犯了一项为人不耻的罪，他或许希望这个罪早已经被人遗忘，但是不然，他在这里又出现了，被拉到了光亮之处，昭然于世。我们的罪若不被耶稣的宝血涂抹，也是同样的下场。雅各的判决是出于武断吗？不，因为流变的罪行显明了他的性格，这是万无一失的证据，说明他是一个放纵情欲、变迁无常的人。沉溺于感官的享受会使一个人的神经麻痹，而导致他灵里的力量和意志瘫痪。流变的罪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后遗症，他不但使他的后裔丧失地位和声望，并且将他自己的性格流传给他们。在迦南地的入口处，流便支派的人便迫不及待地要求约旦河东岸的土地，他们表露了流便这一位先祖贪婪的特性，看现今重于将来，眼见的事重于不可见的事。在这一切有关性格、光景、财产的话语中，雅各的遗言里还出现了一个神秘难以描述高贵的人，超越众人之上，在他的面前年老的雅各都要俯首下拜。雅各所用来描述细罗的话，说到他将要来使万民归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话里面有一股奇妙的力量搅动我们的灵，我们直觉地感到与他面对面相见，而天使见到他都要以翅膀遮住脸孔。此刻这一段话再一次地响在我们的心里，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段话，流便所丧失的以色列的职责已经转移给了犹大。规和杖都代表律法的权柄，这是指律法者或是某种制定律法的人。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说，犹大要保留这些支派的主权，负责某种形式的治理，直到雅各所称的那一位细罗来到。谁是细罗？当代最著名的希伯来文评论家告诉我们，细罗就是满有平安、赐安息者、安息的人。到底何者才对呢？想当年罪恶横流的时代，一对年老的夫妇给他们新生的儿子取名挪亚，也就是安息的意思，盼望他能带给他们安慰。可叹可惜啊，那只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洪水很快就冲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世界，没有人能给我们安息。那能为世上受苦之人带来安息的，一定不单单是人，他必须超越那将我们抛入滚滚巨浪里面的许多变故。真正的细罗，除了神的儿子，别无他人。他站在饱受折磨的千万世人当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有时不禁猜想，雅各是从什么地方得知主耶稣这至美至善的名的呢？是否是他突然之间就闪进了雅各的心里呢？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更喜欢另一个可能性。你或许还记得，在比鲁伊勒，雅各曾经问那与他摔跤的神秘人物叫什么名字。马挪亚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主的使者回答他说，他的名字是奇妙的。但雅各得到的答案较为正面，
他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他祝福。我有时会想，可能他在给雅各祝福的当中，就将他的名字悄悄地用耳语告诉他。时光推移，多年之后，年老的雅各仍然念念不忘这名字，他感觉更迫切需要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慰藉和能力。为什么当以色列力气十足、摔跤得胜的时候，他不告诉他呢？很自然的，只有到他完全降服的那一刻，他才教导以色列安息的秘诀。这也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个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次序，先是抵抗，然后是扭到大腿窝的筋，接着是顺服和依靠，最后是安息。因此雅各相信赐安息者终必来临，那时万民要聚集归向他，不是被强迫赶来，乃是像小鸡聚集在母鸡的翅膀底下一样。其次，让我们注意这些话的实际应验。许多世纪之久，犹大一直享有雅各临终时所派定的尊贵地位，没有一支支派堪与犹大支派的狮子匹敌。耶路撒冷位于他的领土之内，大卫从他的后裔中产生，即使在多年的被掳期间，他们仍然自称为首领，因为古列王下令释放他们时，犹大的族长都起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撒。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犹大支派就把他们的头衔犹太人给予希伯来族的每一个人。即使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公会还具有某一些古代政府的痕迹，但是这个制度慢慢的濒临崩溃，逐渐的露出被淘汰的征兆。例如当希律王登基时，所有犹太的爱国者都大感恐慌，他们撕裂衣服，头蒙灰尘，在街上哭喊说，祸灾祸灾，龟已离开犹大，杖也离了他两脚之间。然而高等法庭和低等法庭制度仍然存在，直到整个犹大国亡国为止。那时伯利恒方圆50里之内没有一个犹太人留下来。就在犹太人的制度完全的崩溃之前，细罗来了，他们期待他从前门堂皇的进来，可是他却由后门悄悄的临到。他们期待他满载外表的尊荣而来，他却如黎明的微曦那样毫不引人注目。他在自己里面享有安息，否则他怎么能够在拿撒勒的喧嚣，在加利利湖的狂风暴雨，在克西马尼园的暴民中间如此的平静安宁呢？他又是那次安息者，使人从常年的痛苦疲乏、眼泪伤心、罪孽恶行中得到安息。多少世纪以来，人类还是可以听到他微小的声音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人的灵魂于是起来前去救他，好像旧日的税吏与罪人，又像扫罗时代受压迫的人民往亚杜兰洞去归向大卫一样。第三点，我们当了解这一段话的真实性。读到这段话的人当中，有多少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身体疲乏，头痛，眼神倦怠，心灵破碎，厌倦于收入微薄不足糊口的工作，厌倦于永无止息的等待，厌倦于长期的病痛折磨，厌倦于竞争带来的压力，厌倦于与四周的邪恶奋斗，也厌倦于与自己的罪不断的征战，甚至厌倦生命。主啊，我常常厌倦我自己，
我的罪，我的空虚，然而你永不厌倦我。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这一位真正的细罗能带给我们永远的安息，因为他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是一个高贵的词，他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他握有使人安息的秘诀，在他里面贮藏着永不枯竭的安息。他的心好像海洋澎湃，能够填满人灵里面每一处的空隙。细罗的安息不是单为天上预备的，我们用不着要求插上翅膀去飞向它。如果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它，别处也一定是找不到。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只有进入安息的人才能够体会那永不枯竭的安息，它正以无限的丰富等候我们。细罗的安息也不是存在于环境中，这是世上哲学家如伊壁鸠鲁派以及斯多亚派的思想，但环境永远无法带来安息，就如改变姿势只能够使酸痛的身体暂时的舒适一下。有一个更真实的科学现象，当暴风雨、困惑、试探横扫而过时，安息是在里面，在最中心的地方。正如龙卷风可以在海面呼啸而过，但大海的深处却一片宁静，纹丝不动。细罗的安息也不是束手枯坐，一事无成。主并非邀请我们到玫瑰园或是阅兵场中，在天上他们虽然安息却不休息，他们是安息在蒙福的服事里，他们服事却不影响安息。我们可以不断地摆上精力，但是却不疲倦，不困倦，没有劳累之感，这就是他所赐的安息。他说到安息的时候，岂不也同样提到担子和轭吗？得到安息并不难，你看，这是他所赐的，我们用不着竭尽心力去得一个白白给我们的礼物，他只用告诉我们到何处去寻找它。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的所在，去寻找它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只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完全向它降服。你若是坚持支配自己的规，允许你的意志做你生命的杖，细罗就不会临到你。你必须放弃一切自救的努力，包括你想与神和好的方法、你的选择、你的道路、你的意志。你必须完全歇下手中的工作，就像神在安息日那一天歇息一样。你必须交出你有罪的灵魂，让他来拯救你。你必须交出你心中每一个房间的钥匙，让他担任最高的首长来管理你的每一寸领土。你必须向他赤露敞开，好像祭物在祭司面前一样，这样你才能够指望得享安息。你如果不能将你的本性带到这一片青草地上，那么祈求他为你成就这事，让你的意志观他为王。他永不失败，永不灰心，直到他能施行一切的权柄能力，成为你生命中最高的管理者。第二个条件是信靠他，将一切交给他，将你一切的罪和悲伤都交给他，他能除去世人的罪。不要等到罪恶堆积如山的时候，不要将疲乏苦撑到晚倒的那一刻，不要拖延到只剩你一人的时候。你初初感到任何重担，就立刻交给耶稣，将你所有的挂虑都卸给他，因他顾念你。他的眼目锐利，能立刻察觉你的信心，他的心广大，能装下世上的愁苦困扰。
你何时交出，他就何时收下，并且他承担下来，使这些事互相效力，最后让你满怀喜乐，将荣耀归给他。这是信心的安息，是一切相信他之人都得以进入的应许之地。第三个，就是学他的样，负他的轭。他做什么？他的轭是什么？轭的意思就是顺服。他顺服谁？不是人，不是他的母亲，不是撒旦的建议，而是父神的旨意。他一看到神旨意的痕迹，就立刻谦卑顺服。这是他得安息的秘诀。活在神旨意中，这就是安息。要常常谨慎留意他的旨意，观察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种羞辱，每一封信，每一个新朋友，每一次的管教，每一段的经文。你何时看见神的旨意，就何时接受它，不要等到它硬加在你身上的时候，好像将轭加在小牛颈项上，它因不习惯而极力的挣扎，直到表皮留下了斑斑的伤痕。要甘心的接受这轭，谦卑低下头来，学他的样式，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最能配合这句话的，就是那一段简单而美妙的经文：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一位男士一次应邀参观一所聋哑儿童学校，他们请他在黑板上写一个问题，于是他就写道：为什么神使你们又聋又哑，却使我能听能说呢？许多的孩子看了以后眼泪盈眶。稍停了片刻之后，有一个小男孩走上去，拿起粉笔写下了以下的话。他写道：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如果也能说同样的话，你就学到了安息的秘诀。细罗已经临到你，你就成为那经历常年疲乏，最后终于归顺他，分享他胜利和王权的众人之一。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愿神施恩的手也与你同在，他的安息每天伴随你。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1: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2: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3: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0: 狱长，两个新来的犯人带来了，他们是从法老王的宫殿押来的。
1: 哦，我记得啊，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哎，他们犯了背叛不忠的大罪啊。啊，这个宫殿的士兵好像已经狠狠地把他们修理，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把他们押解到最远的那个洞穴去。
0: 好，
1: 那把他交给那个希伯来的什么约瑟。

0: 哎，完达，杀迪迦，你们为什么愁眉苦脸呢？
1: 哎，你竟然还关心我们？月色，你先关心你自己吧。
0: 只看自己没有好处。我在波提法手下为奴的时候，这些都学会了。多关心别人，就明白自己不是独个儿在受苦，其实很多人都在受苦。哎，这样的时候，心中担子反而轻省呢。
2: 月色，我们实在是想不通哎。昨天我们两个人做了一个梦，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哎，当我年轻的时候，那时我17岁，我做了一个梦。我没有先向神求问，先去求问那创造我、启示我，而且也在梦中向我展示他心意的神。我反而是第一时间就向兄长来炫耀自夸，当着他们面前我还大声地说，他们有一天全部都要向我下拜。唉，就是这样才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啊。唉，我的自夸使他们一直埋在心中的愤怒爆发出来，他们把我推在坑里，然后把我卖了。
2: 那么也就是说，你也解不开我们的梦吧？
0: 作为一个人，我可以大声跟你说，我可以为你们解梦，但是我真的学懂了。在埃及沦为阶下囚的日子里，我学懂了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啊，自己只不过是人，只有人的智慧不可能解释到神启示的梦，这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我现在要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智慧，寻求神的引导，那么我才能够明白的。好吧，告诉我你们的梦是怎样的。
2: 我梦见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那个树上呢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面的葡萄也都熟了。法老的杯呢就在我的手中，那我拿着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边，然后呢把杯就递在他的手中了。
0: 嗯，那你所做的梦呢应该这样理解，三根之子就是说三天之内法老要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就好像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但是请求你啊，文达，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为我求情，救我出这个监牢啊！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的地方被拐带来的，我在这里没有犯罪，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我是冤枉的。
2: 嘿，如果我真的被放出来，做回我的酒证，放心，月色，我一家人是不会忘记你的。
3: 你也能解我的梦吗？
0: 沙迪加，我早就说了，解梦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我呢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如果神要启示让我明白呢，我就能够解释梦境。现在把你的梦说出来给我听听。
3: 我在梦中见到我头上顶着三筐子的白饼，最上层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有雀鸟飞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
0: 你的梦是这样解释，三个筐子就是说三天之内法老必定斩断你的头，把你的头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 来吃你身上的肉。
1: 啊！

0: 家伯，哎，你看那个希伯来囚犯呢，还跪在肮脏的地上向他的神祷告呢。哎呀，看来他的神已经忘记他了，还祷告。哎，
1: 嗯，
0: 约瑟啊，那个酒杖放出去了，他不是答应要为你伸冤的吗？哎呀，可他现在怎么样呢？影儿也没有一个，人家已经把你忘记了。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现在还是在那个黑漆漆的牢房里头啊！接受现实吧，你以为你的神会救你吗？你异想天开啊！
2: 呵呵，约瑟，要是你死不了，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狱长最欣赏的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就可以招摇过市了。小伙子，好好跟我们学学吧。
3: 什么？跟你们学？学偷东西？学虐待人吗？听我说啊，或许你们暂时好像为所欲为，但一定会有报应的。你们犯的罪不会放过你，会追上你的，就像一堆慢火烧的炭，一下子倾倒在你的头上。

我的神，我的王啊，生活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监牢里，我双眼的视力也变得模糊了，我的鼻子习惯了监狱里阵阵的恶臭味，人家呕吐的东西，拉在地上的粪便，我都不会再觉得恶心了。而金西西他们天天辱骂我，嘲笑我，我也由得他们，一点儿也生气不起来。不过他们真的叫我心痛，叫我想起兄长们对我的仇恨。我还恨他们吗？不不，我看到他们的罪，也看到自己的罪。每天晚上我都做噩梦，不像以前在迦南所做的梦，在现在的梦境里，我看到自己抬起头，趾高气扬地走过父亲的帐篷，口出恶言，一点儿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我真的太骄傲了，太过目中无人了。我知道我伤害了兄长们，他们一直希望得到父亲的爱，却是得不到。而我呢，我竟然对他们说，他们要向我下跪，他们要向自己的弟弟卑躬屈膝，这叫他们有多难受啊。为什么我眼中只是看到自己，没有稍微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啊？神，神啊，我一直引以为傲的美梦，今天对我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现在我只是一个满身罪污的人。神，我知道你借着奴隶的生涯和监牢的痛苦来粉碎我的骄傲。神啊，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对兄长们的冷酷无情，原谅我因着你给我的梦而我狂妄自大。今天我真的谦恭地俯伏在你的面前，把生命奉献给你。就算有一天我要死在监牢里，尸骸无人来辨认，无名无姓，被人一把火烧得灰飞烟灭，但神啊，我还是要敬拜你。我敬拜你，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还是没有做什么，我敬拜只有一个理由。神啊，你是天上的王，你是我的创造主。

0: 约瑟，
1: 是，
0: 那你跟我来。
1: 狱长，
0: 嗯，
1: 有什么吩咐吗？
0: 那法老王要召见你了。
1: 啊，
0: 这个狱卒啊，
2: 是，
0: 你呢，替约瑟好好的刮个胡子啊，
2: 嗯，
0: 给他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呢，把他带进宫殿里去。
2: 是的，狱长。

0: 小人拜见法老王。
1: 哼，你起来。你就是乐师啊？
2: 是。
1: 听说你懂得解梦啊，昨天晚上我就发了一个梦，你给我解说解说。
0: 法老王，我凭着自己的能力不能做什么，但神赐给我智慧来为你解梦。
1: 我告诉你，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的旁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牛长得肥肥胖胖，非常的好，他们在芦苇当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他们就长得非常难看，丑陋，又瘦又干。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那么啊，这个又丑陋又干枯的那个七只母牛呢，吃了那个美好的又肥壮的那七只母牛。哎呀，我醒来了，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七个穗子在一个井上长起来，又肥又好。随后井上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示弱，又给东风吹燥了。这四月的穗子吞了了这个又肥又饱满的穗子。哎呀，然后我就醒过来了。我差人去召埃及所有的徐氏博士来，把我的梦告诉他们，请他们解释，但是没有人能够解。
0: 哦，法老的梦其实只有一个，神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告诉法老王了。七只好的母牛就是七年，七个好的穗子也是七年。那随后上来的又枯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枯瘦的被热东风吹焦的七个穗子也是七年，代表了七年的饥荒。看啊，在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收，随后就会有七年的饥荒，饥荒必定把这地毁灭了。至于梦之所以被重复两次给法老梦见，那是因为事情是由神立定，神必赶快做成啊。现在法老要指派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人立他治理埃及地，派他监督管理这地。当七年丰收的时候，征收埃及地五分之一粮食，把这七个好年头的粮食搜集起来，存起来，藏起来，应付往后七年的饥荒，免得这地被饥荒毁灭啊。
1: 哎，好啊，原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像这样子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到哪里找啊？神既然让这件事情指示你，可见在埃及全地都没有人像你这样子聪明，这样子有智慧。好，我就决定派你治理埃及全地，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老百姓，你居于我法老王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啊，我的王，我的王，这是真的吗？
1: 难道我说假的？我现在脱下我手上的指环，套在你的手上，我赐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叫撒法拿特巴内亚，意思是因神的话而活着。

0: 月色，
1: 啊，这么晚呢，怎么还睡不着了？看来呀，你这个最懂解梦的人呢，也做了什么好梦吧？
2: 我不是做梦，而是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个梦啊。
0: 哦，什么梦啊？不会又是这个瘦牛吃了这个肥牛的梦吧？
2: 不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梦是跟河捆谷物有关的。
0: 哎呀，不会是神启示你又有这个饥荒吧？
2: 哦，不，不是饥荒，神启示我将会成为一个领袖啊。
0: 哦，
2: 啊，在那次的梦里，父亲和哥哥们都跟我在一起。如果他们今天能够分享到我的成就，这就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哎，大哥，说来有趣啊。
0: 啊，
2: 那个时候我才17岁，是父亲眼中的宠儿，但我心中什么都不想，只想到有一天如何统治管理我的哥哥们。
0: 哦，
2: 哎，今天神已经把我提拔上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但怎样的梦，怎样的统治我的哥哥，对我来说这一切不再重要了。
0: 啊，对，约瑟，你从这个迦南来的吗？
2: 是啊。
0: 哦，那个地方也闹这个饥荒吗？
2: 我不知道啊。
0: 哦，
2: 但如果迦南地发生饥荒，我要祷告神恩待我父亲，恩待我的哥哥，就好像恩待我一样。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神奇的能源，
2: 数渠的秘密。诗篇六篇二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这个世界上能吃辣的哺乳动物只有人类和树渠。树渠很像老鼠，嘴巴很尖，尾巴比较粗，有点像松鼠。辣其实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疼痛。辣椒中的辣椒素在触及神经后产生的痛觉会刺激到大脑，让大脑释放被称为快感荷尔蒙的内啡肽。如果说人类爱吃辣是因为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那树渠能吃辣又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2018年发现，是因为树渠的 TRPV1 基因发生了突变，对辣椒素没有感觉了。原来树渠为了吃生活环境中容易得到但又有辣椒素的芦子藤，竟然适应了这种刺激感。这是生物为了拓宽食物范围而适应环境的例子。通过失去对辣椒素有感受能力的基因，树渠的食物种类增加了。这种放弃基因信息提高生存本领的突变，和进化论中要求增加基因信息的物种演变是截然不同的。进化论者喜欢把物种基因的变异和进化混为一谈，然而变异只是重组甚至放弃已经存在的遗传信息，并不会创造出新的遗传信息，更不会透过突变衍生出崭新的物种。所以当我们听到进化论这些真假参半的观点时，真得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树渠通过失去基因信息而有吃辣的能力，并因而拓宽了食谱。我要感叹你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求赐我属灵的洞察力，让我能明辨进化论的漏洞，一生只定睛于你的道。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今天要攻读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2章第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为医治万民。
1: 六棵生命树。生命树是棵神奇的树，顾名思义是与生命有关。圣经中一共记载着有六棵生命树，每棵树都与生命有关。第一棵树是伊甸园的生命树，

0: 此处的生命树又叫分别善恶的树，人们可以随意吃果园中的果子，只是这棵树的果子不可吃，一吃便会死亡。这棵生命树是一棵不可借命树，是神立于伊甸园中的嗜血教材，为了要教训人听从神的话，就可以带来长久的生命，不听神的话就会招来短暂的生命。这是受造后的亚当要学的功课，也是亚当后裔，就是指全人类要学的教训。
1: 第二棵生命树说的是持守智慧的生命树，参看箴言的3:18，这一节经文里的他这个字指的就是上文中的智慧，又是由敬畏神而得来的，所以持守智慧之道者必招致蒙福的生命。持守原文的意思是使之刚硬，例如法老的心刚硬，坚持不放以色列人走。持定原文的意思是用力守住，不会放松。
0: 第三棵是一人善果的生命树，这一章节常在个人布道课程中引用，表示义者就是爱传福音的人必能得人。
1: 第四棵生命树是离开死亡网罗的生命树，参看箴言书的13:12，这节里面的生命泉源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树，表示因为跟随敬畏神而得的智慧必能够使人远离陷于死亡的结局。
0: 第五棵是善良言语的生命树，善良原文是医治的意思，表示言语有医治心病的功能，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合宜的话便能使自杀者取消念头。
1: 第六棵生命树就是新天地的生命树，在新天地的首都新耶路撒冷中心有生命河，两旁只有多棵生命树，每树每月都结果子，神奇无比，叶子更有医治的功能。这并不是说这仍然有疾病和伤痛要医治，原来医治它原文的意思有保健看顾的意思。同样这个词在马太福音的24:25以及路加福音的12:42都翻译为管理，而在使徒行传的7:25它翻译作服侍，也就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医疗性的作用。就好像我们领的圣餐也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上可以救赎。这表示咒诅经过消除，疾病已经绝迹，也表示信神的人有这等的福气，而不信神的朋友也因着信也可以来分享这个神奇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恩典真的是神奇无比，你赐下生命的话语，也赐下生命树来，使我们的灵命可以健壮成长。主啊，就求你将生命树的果子常常赐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过每天感恩感谢的生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诗篇44篇第4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

亲爱的朋友，你应当知道，当你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你就会遭遇到许多仇敌，但是这些仇敌都是主的战利品，你用不着怕他们。你一碰他们，他们就会在你面前逃跑。神已经允许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你应当刚强勇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是与你同在的。大能的勇士啊，你是大能的，因为与你同在者是大能的。起来，前去夺取胜利吧。什么时候你的仇敌前来围困你，你应当夺取胜利。什么时候你的肉体衰弱了，你还当仰望神来夺取胜利。你要知道，在主耶稣的胜利里面，你也是有一份的，因为他不是单替自己得胜，乃是替众信徒得胜。你要记得，当他得胜的时候，你是在他里面，所以在他得胜的时候，你就已经得胜了。梅尔说，你应当承认胜利已经属于你了，起来收集战利品吧。不论亚纳人，不论坚固的城，都不足以威胁你。你是一支战胜的军队，在主的胜利里面去夺取你的一份吧。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君王的孩子，我们怎样才能加增我们至尊元首的荣誉呢？还是不敢索取我们的权利，甚至怀疑这些权利是否属于我们的呢？还是坚持我们皇室的特权，大胆前去索取我们承继的权利呢？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用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就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上的子民。下面来听天上君王众子民。

亲爱的朋友，父神是天上的君王，而我们是在他的恩典中成长的儿女，靠他战胜一切仇敌。天上君王众子民，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辛奈克，是英国人，他出生在贵格会家庭，从小受严格的宗教教育，13岁赴伦敦求学，受不良同伴的影响，生活日趋放荡且每况愈下。17岁时，在复活节那一天受圣灵感动，但一直到21岁才决志归主。辛奈克在约翰·卫斯理的感召下参加卫理运动，他是第一批平信徒的传教士，被派往矿区向矿工们传道并教导他们的儿童。他工作勤奋，有时一天讲道多达6次。在追随卫斯理兄弟期间，他备受逼害，民众向他们丢石头、泼污水等等。事后因信仰上的分歧，他离开了卫理公会，加入蒙拉维弟兄会，在爱尔兰北部传道。辛奈克一共做了500首诗歌，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全诗共12节，每节4行，现今的诗本是取用其中的数节。写这首诗歌时，他情绪平静，专注于神，在试炼苦难中歌唱着顺服主前进。在患难中唱这样的诗歌，需要有无比的信心和毅力。这首诗歌的曲调是如此的柔和，改编自普莱尔的弦乐四重奏缓徐调。普莱尔是奥地利人，他的父亲是校长，他是第24个孩子，他也是海顿的得意门生，曾在意大利研究歌剧6年。他是著名的作曲家、乐队指挥，他的作品很多，大部分是弦乐曲。1807年，他开办钢琴制造厂，并印刷乐谱。今天也是中国人所庆祝的父亲节，因今天是8月8号，取其谐音88。台雅各牧师做了一首诗歌，怎样做好父亲，我们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激励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留了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众儿女可以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我希望在以下15分钟的时间跟你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但希望您今天会留心收听，更希望你以后还会按时的收听，更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张志明交个朋友，与我分享您对人生或者信仰方面的问题和见解。在我这儿也为您预备了一本印刷精美的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欢迎您随时来信、电邮或者传真，免费的来索取。我们知道姓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姓名代表了我们。如果我们听到别人叫我们的名字，或者是听到别人谈话当中啊提到我们的名字，我们立刻就会提起我们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关乎我们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应当很小心提到别人的名字，以免当别人听到我们谈到他们名字以及谈话的内容，会被人误会说是我们背后说别人的闲话，那就是不应该的，也是一般人不能接受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也往往因此会受到破坏。那么这是讲到人的名字。那么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的名字又如何呢？他是创造这个世界又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上帝，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应当要比我们的朋友甚至于我们的父母更加重要。那么在我们提到或者用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小心留意呢？在出埃及记20章，这是圣经的经文，那是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神在那章经文里头把他对人的要求啊，或者换句话

0: 话说，神希望人能够遵守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而且呢，把它的内容啊记载在石板上。在这个石板上呢，一共记述了十样事情，所以一般人称它为十诫。在这个第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三条这样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那么听众朋友，什么叫做妄称神的名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乱用神的名字，不适当的去使用神的名字。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许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啊，遭遇到一些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或者呢，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应付得来，他就会说：“哎呀，我的天哪！”或者像有些国外人的，他就会说：“哦，耶稣啊，哦 ，Jesus。”他们这样说呢，背后的意思是：“哎呦，神，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啊？耶稣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这样的难处、这样的挫折啊？”大家伙可不要误会，他们称神的名，并不是像基督徒求告神的名那样。他们说：“哎呀，我的天哪！”或者：“哎呀，耶稣啊！”他们是在埋怨神。在他们心中的上帝啊，是一个残忍的，是不理会人死活的，也可以说是一切不幸灾难的来源。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在非常愤怒的时候啊，或者被别人用言语伤害的时候，或者在得不到他们心里所想的人事物的时候，他们会说：“神咒诅你啊，让神咒诅你。”那这样做也是妄称神的名，因为在这儿呢，神变成了他的工具了啊，变成了他的奴仆。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遇到不合我们心意的人的时候，哎呦，我们就叫神呐、啊，咒诅他们，把他们除掉。神在这些人的心中啊，好比是他们家里面的恶犬啊，他们自个儿心里不平，自个儿没有胆量去面对，来借用神的名字去攻击别人，借用神的名字去伤害别人。在圣经里面说，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充满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上帝。
1: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我们正在讨论十诫当中有关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一诫。事实上，我们不但不可以咒诅神的名，也不可以拿神的名啊去咒诅别人。我们更不可以沉默或者很从容的态度呢，在别人妄称神的名的事件上有份。换句话说，当别人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沉默不语。我们的周围啊，确实有很多人爱以神的名来开玩笑。有的人是在讲粗话的时候也爱把神的名放进去。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有心要侮辱上帝，另外一方面他们把这些话当成了口头禅了啊，借此加深他们说话的感染力。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不但我们自己不应当说这些话，我们也有责任 提醒说这些话的人，他们这样说，他们这样做，是侮辱上帝，是侮辱一切相信神的人，那么会为他们自己带来灾害。我们千万不要效法别人的口吻，以为说哎呀要尊重别人啊，人家有自由说他们说的话啊，这不过是他说话的一种文化啊。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基督徒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在祷告、唱诗、敬拜上帝的时候，口心不合一。一方面我们唱着说哎呀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感谢神，可是呢内心里边也许正在埋怨神不赐福给我们。我们祈求神去怜悯一位有需要的朋友，可自己呢实际上却不愿意动一个指头，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帮助那个人，那么我们也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我们心口不一，我们表面上是敬拜神，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以自己为神，我们所敬拜的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上帝，但不是真正的我们心中的上帝。积极方面来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第一，我们要传扬神的性情和他的作为。那神的名字代表了他的身份，他的性格和他的作为，我们应当让世界上的人正确的来认识神。所以诗人在诗篇22篇22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我们要借着我们的说话和我们的生活见证，使世界上的人明白到神是一位公义、慈爱、圣洁、信实和真理的上帝。第二方面，我们不但不可以用神的名去咒诅别人，反而我们要用神的名去祝福别人。旧约民数记告诉我们说要为别人祝福，经文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接着神说，我们要是奉他的名这样来祝福别人，我们要谨记耶和华的名是尊贵的，是充满恩慈的，我们也要用它来使别人蒙福。最后，我们还要奉神的名来传福音。我们不但要表扬神的作为，不但要用神的名为人求祝福，更要努力使别人得着神所赐的福分里面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得着他的救恩和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以前吩咐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的确，我们要奉主的名去传福音，因为使徒行传4章12节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所以我们要传扬耶稣的名，奉他的名去传扬福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如果这样思想起来有，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奉耶稣的名求赦免。我也盼望你我会积极的来遵从神的名，使别人因神的名蒙福，能够得着平安和永远的生命。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时间能够再与您在空中见面。我是您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分享人生和信仰的看法，免费的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1: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 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有位姐妹这样说，她信了主以后啊，就看到所有的姐妹都是那么的美丽，每个人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美丽的地方。去到姐妹的查经班啊，就如同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亲爱的美丽的姐妹啊，晨曦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自己的身材啊或身体的某个方面啊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说呢，自己的鼻子太大，眼睛太小，额头太宽，没有眉毛，耳朵呀太炸炸出来，腿太粗，脚太大等等。或者啊，你就是那种很美丽很漂亮天生丽质的，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的那种。听友姐妹啊，不知道你又是怎样呢？
2: 晨曦，我想做美容手术，我的胸很小，我的丈夫常常看别的女人的胸，我想将我的胸垫高一些，我的丈夫也不反对。
1: 是啊，大部分人的身材身体的某方面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不尽人意的地方。神造我们每个人啊都不同，真的是啊找不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那我们都想有一个标准的身材，可是谁的身材才是真正的标准身材呢？杂志电视上的模特啊看到就会令人羡慕死了，就会想啊，如果是我就好了。所以啊，应着这样的需求呢，就有很多的美容手术的出现，什么拉皮啊、垫胸啊、抽脂啊，身体上可能有的部位都有啊相应的美容手术可以做。那我们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外形啊美貌美容啊，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很自然的。就是在圣经雅各书中啊，也详细的描述了一对夫妇之间他们怎样享受欣赏彼此的身体的部分。但是我们都知道哈，那些广告上的标准身材的模特啊，其实并不是真实的，都是啊经过美化了的。其实啊，真的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身材。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都很独特。那但当我们啊有这种不知足的比较的心理的时候呢，就会总是拿别人的强处来和自己的不足相比，那就越比呢越觉得自卑了。啊，我们想想，美容手术真的是很必要吗？很多的美容啊广告啊所宣传的术前术后啊，真的是很吸引人，但啊也只是啊美容好的一方面。不是想吓唬姐妹你啊，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到手术可能有的风险，手术的花费，还有啊一些副作用。美容手术啊真的是很值得很必要吗？在我看来啊，如果不是身体的残疾或病痛呢，真的并不是很必要的呀。我们真的呀是要来学习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安然来接受啊。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就说到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做美容手术啊，还有的可能啊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心理作怪。想一想啊，如果你的胸高一点，就可以防止你的丈夫不去看别的女人的胸了吗？那我们的安全感啊，如果是放在了我们的 外在的这个身体外形上，那真的是没救了。因为啊，我们的外体是在渐渐的毁坏的，一天啊不如一天。那但是我们可以不丧胆，因为我们的外体啊虽然毁坏，内心啊却可以在主里一天新似一天。姐妹们在一起啊，最爱谈论的就是什么美容高招啊，面膜啊，眼霜啊，护肤霜啊，防晒霜啊，青瓜饮料啊，美容睡眠妙招啊，等等等等。真的是啊，都希望确保自己的青春美丽常驻。但是如果我们的专注点就只是放在了美容上面，真的是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可能啊，我们先垫了胸，又会觉得啊自己的腰太粗，接着啊又是眼睛太下垂啊，鼻子不够挺，真的是没完没了的。圣经中啊告诉了我们啊很多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丽，如何让神来给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美容的秘诀。是啊，上帝所造的是最好的，而且是上帝亲手精心制作的。诗篇啊139篇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是啊，我们受造如此的奇妙，都是神的精工细作，而且啊神看他的创造都是甚好的。真的是啊，在神里就是最美最好的。我们在神里的满足啊，和从神的眼光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啊，才是最好的美容秘籍。那在箴言11:22也有这样一段话说道：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姐妹啊，想必你也不会啊想要因着垫胸的美容手术导致其他的男人就都啊只注视你的胸吧。这节经文正是指出哈，我们如果单单是徒有了外表的美貌而没有内里面的东西，真的啊就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一样愚蠢无用，很可笑的了。讨丈夫的欢心是一时的，但是你又有没有想到哈，什么才是真正吸引丈夫的美呢？那你又是否在竭力的去培养这些内在的美呢？
3: 彼得前书3:3-5，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1: 是的哈，世界上的美容的标准都在变，一段时间是肥胖的很美，一段时间又是消瘦的很美。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也都在渐渐毁坏，但是我们内里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才是不变的。这种温柔安静的心是对神的敬畏的心，尊重相信神的主权，贞洁的品性伏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啊是从里到外的真正的美容极品。亲爱的姐妹啊，不知道你的丈夫是不是信主，不论如何啊，要知道你能够在人在神面前得称赞，保持美容的高招啊，不是在于去做美容手术，而是啊在神里面对神的追求信靠，因着对神的追求而生发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的装饰啊是神给我们的亘古不变的最高级的美容的秘籍。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不论我们高矮胖瘦，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你手创造的痕迹。知道啊，你爱我们，你手所造的都是好的。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多多透过神你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外貌上外形上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知道啊，我们都是神你所爱的，是你完美的工作。也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在神里面追求那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我们最美的装饰，成为神的荣耀荣美的居所，来彰显神的作为。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0: 亲爱的姐妹啊，你又在寻求什么样的美容美发的佳品呢？你又在追求什么最新时尚潮流呢？请记住哈，真正的美丽是从里到外的，是不能够啊从美容店买得到的美容的真正的秘籍啊，是内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才是啊神给我们的最高级的美容妙招。你在追求了吗？我是你的姐妹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跟大家谈谈的是，为什么基督徒相信的神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过，也问过，或者也被问过。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所不同的地方是，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找神，而基督教呢，刚刚好是相反，是神在寻找人。这两个分别很大，因为人找神呢非常困难，因为人根本不认识神，会找错，会认错，也会产生多神、邪神，最后呢，可能变成就干脆无神。但是真神找人呢，就绝对不会错。人在直觉上就知道有神，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都相信有神。这个本能呢，就是神赋予的，是其他的动物所没有的。如果我们研究宗教的发源，或者是神观念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呢，人类原始文明开始时候的宗教呢，都是一神信仰。欧洲奥地利国维也纳大学宗教系的系主任斯密特博士，他用了30年的时间写成了12册的巨著，就是神的观念的起源。他和助手搜罗了全世界各种原始民族，甚至于最原始没有文化的部落所拜的神的资料。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呢，他们发现呢，他们原初都是敬拜一神，只是随着社会的变迁，

0: 他们淳朴的一神宗教呢，就渐渐地演变，后来就变成了多神、邪神，甚至于没有神。很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者都曾经精心地考证过、研究过世上最古老的国家和最古老的民族所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们呢，也发现原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越是古老的，他们对神的认识呢越是纯一。最原始的民族、最远古的国家，好像是印度啊、埃及、巴比伦，所有这些古代的国家最初呢都是一神信仰。那么这个邪神、多神和无神论呢，在这些国家原本是不存在的。可是呢，到了今天，世界上的人所拜的神真是何其多，一神的淳朴信仰已经完全被扭曲了。中国原先也是一神信仰的，在孔子门生所编写的四书五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线索，说明我们古人呢相信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呢是创造天地、主宰万物、独一的真神。可惜呢，到了今天，中国是满天的神佛，中国人什么都拜。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信仰多神呢？为什么中国人会从一神信仰演变成今天这种多神信仰呢？原因之一呢，就是中国人非常尊重祖先。先人死了呢，中国人就把先人当神来敬拜，给他们烧香，怕他们不够衣服穿，给他们烧衣服，怕他们没有东西吃，就烧东西给他们吃，怕他们不够钱用，就烧纸钱给他们。纪念先人呢，是一个美德，但是中国人把美德变成了迷信，变成了崇拜死人，这个就很可惜了。我们应该认识真神，敬拜真神，不要拜假神，这不是不尊敬祖先，而是实事求是，不把人当作神。中国古人有句话说，祭之风不如养之尊。就我们知道，现在在香港，很多的人父母过去了，于是给他们烧很多东西，有烧房子、烧车，还有烧衣服、烧纸钱，这个从前都一直烧，现在已经演进到烧信用卡、烧大哥大，真是阴间都要用这些东西了。其实用很丰富的祭物来拜祭已经死去的祖先呢，倒不如生前呢尽孝来奉养，这是一个积极的行为。中国人呢也喜欢拜人，这个呢也是多神的原因之一。中国人的神呢多数都是人，比如说黄大仙。黄大仙呢其实是个人，他原名叫黄初平，是浙江省金华县青松山的一个乡村的牧童，所以现在很多黄大仙都叫青松观。那么据说有一天他跟他哥哥出去放羊，那么迷了路，两个人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迷，后来呢就碰上了雷雨交加，于是他们就在山洞里面避雨，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仙人来救他们，那兄弟二人呢就恳求仙人收他们做徒弟。那这个仙人在他们苦苦哀求之下呢就答应了，答应收他们做徒弟。于是呢这兄弟两个人就在山洞里面呢住了5000天。那么之后这兄弟两个人也变成了神仙，就飞到天上去了。后来黄初平呢又下凡来救人来了，那么世人尊他为黄大仙，这黄大仙就这么样来了。再说到中国，很多人都拜关公，从三国演义里面我们知道，关公啊就是关云长，又叫做关羽，他在荆州被孙权 用计杀害了。那么他的这个结义兄弟刘备和张飞要去报仇，结果两个人呢也被杀了。可是奇怪是，今天的商店里面或者是饭厅里面呢，很多都拜关公，希望呢关公能够保佑他们生意兴隆。最妙的就是香港的警察局里面也拜关公，麻将馆也拜关公，妓院也拜关公，黑社会也拜关公，都希望他保佑。真不知道关公到底是正还是邪呢？我常常觉得要我是关公的话，我还真的挺难做，很为难。中国人呢就是有这样的奇怪的一种宗教思想，什么都拜，唯独呢不拜真神。那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呢，中国受佛教的影响是非常的深，但是中国人所信的佛教已经是经过了歪曲的。原始的佛教是无神的，只讲今生不讲来生，是一种心理教，而且是一种悲观的心理教。有一本佛经叫做《无量寿佛经》，其中记载呢，有一次有一个国王就问释迦牟尼，这国王说，你是谁？你是不是神？是不是灵？请告诉我。那释迦牟尼回答说，他说，大王，他说，我不是神，我也不是灵，我跟其他的人一样，为了得安息呢，就在各处苦练修行。那么释迦牟尼到80岁的时候，其实是79岁，据说是吃了不干净的猪肉呢，就食物中毒，得痢疾死了。他没有永生之道，并且他早已说明他不是神。问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拜他呢？中国人好像是不会去考究真相，什么都信，什么都拜，拜民间流行小说里面的人物，拜封神榜里面的人物。释迦牟尼深深受到了印度教的影响，他就相信有轮回。那照他们的记载啊，释迦牟尼曾经投胎257次，他做过猪，做过乞丐，做过贼，做过大象，做过飞鸟，做过狮子，还做过18次的猴子。更奇怪的是，他们所信的韦陀神呢，也经过了10次的投胎，10次的轮回，曾经是野猪、乌龟、恶魔。哎，中国人呢就相信这个。中国人其实很可怜，很容易误入歧途，而又执迷不悟，不肯回头。我们不要停在拜人跟拜假神的地步，我们要认识真神，敬拜真神。宗教是人寻找神，但是基督教是真神来寻找我们。神一直在寻找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并且差遣耶稣降世为人，来替我们赎罪，替我们付上死的代价。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为救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道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亲爱的朋友，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所相信的神，所接受的神，所敬拜的神是真神，而不是人造出来的，而是神造我们，爱我们，在找我们。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希望你下次继续收听，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我们来为小组长生命的见证祷告。保罗的见证呈现于众人之前，包括为人如何服侍主、谦卑为众人流泪祷告、为主受苦等等。主啊，谢谢你拣选我的小组长，立定在我们教会服侍你。愿你用谦卑来束我小组长的腰，使我的小组长因着替代主谦卑的信息而蒙神保护及赐恩。也求主将眼泪赐给我的小组长，释放他的情绪情感，能够贴近父神的心，为神所交付他的羊群常常在主施恩座前祷告，使我小组长生命的各层面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我们为自己的生命的境况在主面前祷告，我恳求能够和在上掌权者有正确的关系。主啊，求你来教导我如何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和他们的劝诫，求你指示我们持守正确的忠诚、属上帝的廉洁和健康的友谊，并且透过这些激励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求你以安全、力量、健康的保护盾牌来遮蔽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身体健康上面的祝福。让我们同心来为做妻子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有丰富慈爱和怜悯的神，我祈求你眷顾我的妻子，她为我们的家人所摆上的关怀和爱心，虽然有时候她不是那么完全，我们仍要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他已经尽上了最大的力量了。求你把属天的爱来浇灌他，医治他成长背景所受的伤，让他在人际、事业、家庭上更有力量，成为一个有福气、有喜乐的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和睦，求你拆毁我和妻子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沟通没有障碍，我们中间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合一，也拆毁我的妻子与你之间隔断的墙，使她能够全心的信靠你。让我们也来同心为我们儿女们祷告。主啊，我为我的儿女祈祷，他们要学习尊重及顺服你安置在他们之上的权柄，使他们明白你是为他们着想，借着父母以及其他的权柄，为他们所设立慈爱以及智慧的遮盖，使他们从幼年到老年都能够顺服在神所设立在他们以上的权柄，并且因此而学会顺服神，不抵挡神所赐的权柄，并且求你保护他们，当在上的权柄对他们不公平的时候，他们仍旧依靠你有力量为他们伸冤。主啊，我祈求你使我的儿女听从喜爱神的诫命，并且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你就必使他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芬妮·克罗斯比一生做了8000多首的诗歌，而这一首《莫把我弃掉》是比较特殊的一首。在一个新泽西州的盛大宴会里，有一位成功的基督徒商人前来对芬妮说，他在伦敦见过他和穆迪以及孙基。芬妮就很吃惊，说他并没有渡过大西洋去英国。而那位基督徒说，我虽然没有见到你，但却通过《莫把我弃掉》这首诗歌认识了你，而且这首诗歌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当年我嗜酒如命，正是这首诗歌感动我，也帮助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首诗歌成为我的祷告，改变了过去的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在新约中引用最多的不是诗篇二十三篇，而是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故事。因为圣经的一个注释者这样的人来形容诗人的经历，他用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在英文来讲都是同样的一个开头，都用 T 开头，我觉得非常的好。第一个字来形容诗人的经历是受苦 torment， 受苦，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个字是混乱 turmoil， 混乱，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第三个字用来形容这个受苦的是得胜 triumph， 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这三个字确确实实的形容了这篇诗篇。诗人指出来在苦难中的人通常有三种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痛苦的失落感，就好像第一节一样的。第二个反应是在征战的混乱的一种气氛之下，也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所描写的。第三种的一种反应是在寻求得胜的出路，在第二十六节里面一样。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痛苦中却能够五次的向神献上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五次，让我们看到在第三节出现，第二十二节出现，第二十三节出现，第二十五节出现，第二十六节出现。让我们看到从三个角度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受苦的时候，为什么在遇到混乱的时候，为什么在最后得胜的时候都能够给神赞美。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大卫在这边写这首诗篇的时候，是以前是失落的，现在看到了神的圣洁而赞美主。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边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以前是失落，现在却看到了神的圣洁。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目前虽然在征战中间，却能够得到神能力而立志来赞美他，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以前是在寻求的，现在得到了神的目的，了解了神的目的，看到了神的目的而赞美主，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经过了受苦，经过了混乱，最后得到了胜利。这是一首救恩，为了救恩赞美神的一个诗篇。在整个的诗篇中间，它却是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一篇诗篇。诗人的经历在这里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临到属灵的征战。 Campbell Morgan 讲的一句话一语讲出来这个诗篇的重点，我读给大家听。 Campbell Morgan 这么说，他所描述的诗人所描述的这首诗所描述的苦难远超过人的极限，所得的胜利甚至于少越过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意义显然不是一个单单人的经历。这是 Campbell Morgan 讲的一句话，我愿意再加一句话，这个不是人单单人的经历，而是第二个亚当得胜的经历。这首诗篇很遗憾的并不是许多基督徒所熟悉的，基督徒只熟悉到23篇，神怎么样的成为我的牧者，

0: 怎么样的使我能够度过困难的地方，他的恩典怎样的追赶我。但是我觉得基督徒要能成熟的话，我们必须先把诗篇22篇能够读得清楚，能够了解，能够看出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证明出来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借着他的顺服，他满足了神的心意，那位第一个亚当他失败了，他顺从神，因此神牺牲了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当然让我们看到这一首诗篇是远超过什么，远超过单单讲一个人的经历，只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你跟我的救主的经历。这是一首为救恩向神的献上的一首赞美诗。诗篇22篇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他的中心思想：基督上十字架受苦，被弃，赢得救赎，配得万邦的敬拜。今天我们从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可以导出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三个角度正包括了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一位圣经学者所描写的这首诗的三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痛苦，一个重点是混乱，一个重点是得胜。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赞美使我们在痛苦中体会神的圣洁。你跟我在受苦中间，我们可以学习诗人能够体会出来，我们的神是在圣洁的宝座上面。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看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今天的结构图我们很显然的可以看是相反对称的一个结构图。诗篇22篇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相反对称呢，就是用 A 用六段诗段来看。这六段诗段我用 ABC，然后 C 在一撇， B 在一撇， A 在一撇，相反的平行， A B C 底下是 C B A。 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描写到神离弃了这个受苦者，让我们看到这个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神的离弃掌权于以色列的赞美，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这是 A。 下面这一个段落我们看到 B 是公开的展示出来，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公开的展示出来。第再下一个段落 C 我们看到神在约中的责任，约是对你跟我来讲是最大的保障，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跟神之间有约，这个约是什么呀，是忠诚之约，永不改变神的爱会在我们的跟神之间。我们可以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亚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那个约就是约有约中之爱表现出来的。这个是 C plum C 打一撇的话，就是下面第四段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离弃与呼求那个圣约之恩典，圣约之爱，这一个受苦者凭了圣约之爱向神要求帮助呼求他。我们再看第五个段落，就是 B plum， 在这边受苦者现在公开的赞美神，在第22节24节，然后再看到最后的一节 A plum， 神的同在跟掌权，以色列跟列国的赞美在25节跟31节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相反对称的结果，一个结构。我们也看到了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是受苦的阶段， 这个诗人在提出受苦的阶段，十一节是一个过渡的一节，然后到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就是混乱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二节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寻求得胜了，我们就看到了在这边同时呢，二十二到二之后，我们也看到有感恩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把这个诗篇22篇的结构是一个平行相反平行的结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看到赞美使我们在痛苦中体会到神的圣洁。在这边第一节我们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远离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在这首诗篇里面出现三次之多，第一次就在第一节出现，第二次在第十一节出现，我们讲十一节是个过渡的经节，第三次是在十九节出现，远离，你不要远离我。看到这个受苦者在祈求神怎么遗弃我，在这个22篇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用在十字架上引用到这边，在引用到今天我们所读的大卫的诗篇里面。在这边呢，我们看谁在呼喊，谁在呼喊呢？这个呼喊的人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这个呼喊的人而是来自一个与神同行过的人，有经验跟神同行过的人，绝对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绝对是一个不是一个平常与神没有关系的人，却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这个呼喊不是反叛的声音，这个呼喊也不是失去信心的声音，这个呼喊相反的是基于信心而向神所问的一句话，将神当作一个公义至终的一个执行者。这个受苦者的心中他是忍无可忍，勇敢的向神来计较而讲出来的这句话语。这一句呼喊是从一个熟悉神的人的口中所讲出来的，是一个有神平常经历到有神同在的一个环境中的一个人，他顿然的突然他失落了，他向神从内心痛苦的向神来给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基于他认识神，基于他过去经历神，他才向神呼喊，呼喊告诉神他所承受的那个重担，为的是求神能够得赐给他安慰，求神能够使他的痛苦能够除去。这一个呼喊是谁呢？这个呼喊是弥赛亚的呼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卫是先知，彼得曾经这样讲过，在彼得前书1:12说大卫是先知，借着神预言的灵应用在基督的身上。大卫写这首诗完全是受圣灵的感动，而把这一切的话应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救主被弃绝时候的痛苦，地在十字架上，像第六节到第十节讲到被人藐视时的痛苦，这样的描写。马太福音27:46这样说，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苦难，是被神离弃的痛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在抱怨，而是他失去了主的同在而痛苦。他怎么会失去神的同在呢？他钉在十字架上，完全以罪人的身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才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罪，所有世人的罪，以前的人 现在的人，以后的人，所有要重生得救而认耶稣的这些人的罪，都加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罪造成了分离。这就是那个呼喊的人，有答案吗？这个呼喊的人有答案吗？主被天父所遗弃了，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遗弃的内容。第三节这么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预言了弥赛亚要统治，统治这个王国。在十字架上主被弃绝，有双重的意义。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首诗上，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弥赛亚的圣洁，第三节的上半段，第一个赞美是与失落有关系的，是与失落有关系。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这边我引用，在这边，基督既为了我们受了咒诅，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说，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看到这首诗篇预言了弥赛亚将来的统治，这首诗篇也让我们看到了是个弥赛亚把自己献祭在祭坛上，成为赎罪祭，也让我们看到这一首不但看到弥赛亚的圣洁，从第三节上也看到了神的荣耀。我们看到一瞬之间爱子就被天父所弃绝，因为他承担了，他的爱子成为怎么样，成为罪人，承担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他必须，他的爱子必须成为虫，才能够使我们，今天我们做人的真正做一个人。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替代了我们虫的地位，我是这一位神的儿子，我是居然成为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这个，这位替我们赎罪的救赎主。第八节的下半段讲，耶和华可以救他吧，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四十三节里面应验了这个话。我们看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弥赛亚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诗篇二十二篇让我们看到赞美使我们在痛苦中体会到神的圣洁，为了你跟我的救恩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赞美使我们在征战中能够体会出神的能力。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我刚才讲了十一节是个连结句啊，那在是远离，十一节中有远离这个字出现三次，第一节、第十一节、第十九节。十一节把第一节到第十节接到第十二节跟二十一节里面，在这边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在这边有几个余项。我们看到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在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脱离野牛的脚。在这边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七句的哀歌啊。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有几个余像比喻，至少有四个比喻。这个四个比喻呢重复的出现，你如果仔细看这二十二篇的话，他们重复出现都是对称出现，相反对称的方式出现，因为整个结构是个相反对称。我们看到啊，我指出来，公牛，第一个比喻是公牛。公牛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十二节跟二十一节相反出现。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求你，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野牛的脚，公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公牛这个字应用了两次，是个比喻，比喻那些攻击，那个攻击，比喻那些征战中的苦苦。我们看到第二个狮子这个字在十三节里面出现，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主耶稣被鞭打，要钉被钉上十字架之前，有多少的众人围绕了，法利赛人、犹太人要送他上十字架了，就好像狮子一样在那里吼叫。我们看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同样的狮子这个又出现，救我脱离狮子的口。狮子就描写到这个弥赛亚濒临到死亡前的那一刻的情况。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三个比喻，犬锐，犬锐。第十六节上，第十六节上，犬锐围着我，哦，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边都描写十字架上的情况，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情况。我们看到犬锐这个十六上，同样出现的在二十节的下，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锐。犬锐在这边，诗人在这边描写到了犬锐、刀剑、犬锐、狮子。最后一个让我们看到刀剑在这边，十六节下，十六节下，我来读，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第二次出现在第二十节的下，救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刀剑。那主耶稣的胸旁被剑刺过去，手被钉子钉过去，公牛、狮子、犬锐跟刀剑四种鱼像，象征了属灵的征战。我们再看，在征战中不但受苦，在祷告中间求神加力。我们看到这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情况，大卫在这边预言了，有三句的祈求。我们看到求你这个字出现了三次，在第十九节、十九节、二十节。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第二十节在这个地方，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锐。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那一个时刻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这样讲，不能讲得太过分就是了。在那一刻中，那一刻，我不知道形容是多少多少秒分之一的那一刻中，你知道吗？圣父跟圣子，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解经说呢，分离了。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可能分离呢？你拿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核子的武器的能力，核子弹加起来，加起来的能力都不可能使圣父、圣子、圣灵分离。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到这一节，从物理学的观点来讲的话，那种的爱使圣子圣灵在那一刻，圣子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相信分离了。但那个分离我们不能够再多讲，再多讲我们就超过了我们应当讲的范围了。我们只是讲在那个时刻，天地的黑暗了，圣父把他的头撇开，因此天地都黑暗，他不能够看到罪人，因为他的爱子成为了罪的一个献祭物。你想想看，这本圣经所讲的 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尊贵。这一种的爱，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的父亲这位儒家的学者，深受了孔子孟子的儒家学者，没有办法体会出来中国的天有这种特性，没有办法体会得出来在中国人的儒家思想里面有这种的恩典，神让他的爱子可以跟他有片刻片刻之间的分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凭这一点你就应当接受耶稣基督。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英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一，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蛇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默示：非利士全地呀，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呀，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以赛亚书第15章，论摩押的末世。一夜之间，摩押的雅耳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耳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他们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在房顶上和宽阔处俱各哀嚎，眼泪汪汪。西实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伊基拉、施利施雅，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因为宁林的水成为干涸，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有。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以赛亚书第16章。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西安城的山。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实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 这枝子长到雅谢，延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雅谢人哀哭一样。西什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窒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也是如此。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以赛亚书第十七章。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哪，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立法阴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紧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铸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嗨，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以赛亚书第十八章。嗨，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 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哪、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滑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以赛亚书第十九章。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庸工的心必愁烦。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剿时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耶和华是乖谬的灵掺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 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人好像小蚂蚁。今天我们要来听真实的历史故事。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后，他们很快就要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了。目的地迦南地上住着很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历世历代都不认识天父上帝，也不信靠天父上帝，他们为非作歹，不善待人，也不善待土地，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没有资格再管理那片土地了。上帝要以色列人去把那些原住民赶走，但以色列人没有见过那些原住民，他们总得先派探子去瞧瞧啊。你想探子回来会怎么描述迦南地的风景呢？一块来听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
1: 忠心的迦勒和约书亚。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有云柱引导他们。现在云柱领他们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此地靠近迦南的南部边界。上帝在这里吩咐摩西，从十二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人，派他们去侦查这应许之地。
2: 到迦南全地去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那里，居民是不是强悍，他们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土壤是不是肥沃，你们要把那里出产的果子带些回来啊。
1: 这十二个人遵照命令，担负起这危险的任务出发了。四十天以后，他们回到营中。
3: 爸妈，他们回来了。
4: 谁回来了？
3: 我们的探子，来，我们去看看。
5: 嘿，他们回来了。
6: 以色列人呢？看我们从侦查的地方带了些什么回来。
7: 哇，这水果好棒啊。
8: 哎，真的好棒啊。
9: 看看这些葡萄好大，这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哎，
10: 是啊，
9: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哎，摩西朝这边走过来了，哎，要听听他的报告。
11: 好，感谢上主，你们平安归来了。我们等今天等了四十天了。
12: 约书亚，你那里是什么东西啊？
11: 朋友们，你们都看到这串非常大的葡萄了，但是还多着呢。这里，让我拿一些其他的水果给你们看啊，看看这些无花果。
13: 啊，这么大，
14: 这么大，
11: 还有更多呢。哎
14: 呀，这什么呀？
11: 看看这些石榴。
14: 哇，真好，真好。
11: 我告诉你们，上主应许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实在是流奶和蜜的肥沃地，水果和五谷都非常丰富啊！
15: 真好，
16: 真好。
11: 现在我们想知道那边的人和城市。亚舍支派的西铁，请你把这些告诉我们。
17: 摩西，你必须知道，住在那里的人非常强悍，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还有，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亚玛利人住在南边，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地中海沿岸和约旦河边。
11: 我看见犹太人支派的迦勒想说一些话。
18: 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任何事情使我们灰心，我们现在就应该上去占领那片土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他。
17: 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他们，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
19: 我们不能打他们。
18: 不行啊。
19: 对，不行，打他们没有办法，
4: 就等于自杀。
19: 对啊，攻打就等于自杀了。
18: 朋友们，不要害怕，我们可以把那片土地拿到手，因为上帝在我们这边，不在他们那边。
11: 迦勒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17: 敌人固然

0: 强大，但有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比他们更强大。
1: 如果我们听加勒跟约书亚的话，我们就会死，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还有，如果我们打仗的人都死了，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会遭遇什么？
2: 摩西跟亚伦啊，告诉你们，我们不能攻打他们。
3: 谁把他叫做留难与密之地呢？哼，这块地方就连当地的居民都会吞下的。
4: 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啊，都是巨人，在我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眼中，我们都像蚱蜢一样的渺小。
5: 以色列人整夜悲叹哀嚎，到了早上，几乎全营的人都聚在一起反对摩西跟亚伦。
0: 摩西、亚伦，都是你们的错，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
1: 上主为什么领我们来这儿死在刀剑之下呢？
4: 我们宁愿死在埃及、
0: 我们宁愿全部死在旷野里，我们不要自己的妻儿被敌人掳去，
1: 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
4: 我们来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
1: 好、
5: 摩西和亚伦在人民面前俯伏在地，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忠心的探子悲伤地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想要使人民安静下来。
0: 我们所侦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如果上主喜欢我们，他会领我们到那里，把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
2: 你们不要背叛上主，不要怕当地的居民，因为上主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会征服他们的。
1: 哎呀，加纳跟约书亚的话说够了，让我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
6: 打死他们，
7: 他们要我们去打仗，他们该死。
6: 对，
8: 他们既然要死在战场上，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
1: 对，
8: 用石头打死他们。
1: 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
9: 从刚刚的故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旅行真的需要信心呢？以色列人一发现他们旅行的终点，迦南地上竟然住满了个头比他们高大太多的人。虽然那里物产丰美，一串葡萄竟然要两个大男人才扛得动。这原本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事，以色列人却嚎啕大哭起来，说那些人高马大的迦南人一定会杀死他们，不如大家都回去埃及做奴隶好了。在这种抱怨里头，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觉得他们忘记了什么？他们忘了上帝。以色列人只想着自己身材武器比不上他们的敌人，却忘了当初他们能够甩掉埃及的追兵，能够在旷野里得到食物，得到水，这些不可能的任务全都是上帝为他们做到的呀。当以色列人又哭又闹，说他们才不要进去迦南地时，白天他们都仍然看见天父上帝同在的援助，晚上他们都仍然看见天父上帝同在的火柱。可见人真的很容易把上帝给我们的好处视为理所当然，还明目张胆地忘记上帝。幸好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这么愚蠢。在十二个探子当中，哪两个探子他们看见了那些迦南巨人，仍然相信上帝会带领他们赢得迦南这片土地？他们是加勒跟约书亚。这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下个礼拜我们会听见天父上帝如何处置那些 不相信他的人又如何奖赏相信他的加勒跟约书亚？请你千万别错过哟。爆米花之星姐姐再与你空中相会，拜拜。
6: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么是永生啊？
1: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2: 怎样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呢？得到永远的生命又怎样呢？
1: 永生不死一直是从古以来许多人的愿望。中国古代秦始皇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他不是派了徐福和500个童男童女到海外求长生不老的药吗？人们怕死，怕离开这个花花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死了，被提到天上与主相会，永远生活在天堂这个快乐的地方。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3: 哇！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妹妹，你看那颗星好漂亮哦。嗯，
1: 咦，你看这边这颗星星会跑耶。
0: 真的吗？我看看。哎呦，那是飞机嘛。不过能在夜里看到满天的星星，心里就跟着舒服起来咯。

让我心自由地飞来飞去。我知道我享有这份爱，也明白它是宇宙唯一的真理。

小朋友，请说说看彩虹有什么颜色？对了，这些颜色都是神所创造的，不只是彩虹，还有各种颜色的花朵，绿色的树叶，蓝色的海水和天空。神真是最伟大的画家。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鲨鱼的诱饵，你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放学到家后，卡特把他的背包砰的一声放到了桌上，就对爸爸说，
1: 爸爸，你知道鲨鱼能听见450米外在水里游泳的鱼的声音吗？
0: 在电脑前埋头工作的爸爸抬起头来说，
2: 不可能，那可是四个足球场的距离呀，那么远。你在浴室洗澡时拍水的声音我都听不见，四个足球场那么远，怎么可能听见鱼游动的声音啊？
1: 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一条鱼游到这个范围内，你就死定了。
0: 卡特思想着，打开橱柜拿了一些小鱼饼干。突然他停了一下，
1: 爸爸，我能问您点事儿吗？
2: 当然，任何事都行。
0: 爸爸合上笔记本电脑。
2: 啊，怎么了？
1: 今天在校车上有一个小孩给我看了一些他从网上下载的图片，他们在那当中有一些我知道是我不应该看的。
2: 啊，听起来当时好像很尴尬啊。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1: 我按您告诉我的做了，我把视线移开了，就像我弹开篮球一样。我试着不去想他们，但很难做到。我其实是非常想看他们的，爸爸。我想我还是看到了一些。
0: 爸爸伸手拿了一个亮极色的小鱼饼干。
1: 嘿，这些都是我的。
2: 对不起，我想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你说的鲨鱼的事情。
1: 什么意思？
2: 还记得圣经里的一段经文吗？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的网罗就像鲨鱼一样，有时他会用诱饵，比如那些图片，他用这些诱饵来试图引诱我们屈服于罪的欲望，做有害于自己或他人的错事。
1: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的意思是，鱼甚至都看不见鲨鱼过来了。
2: 好消息是，撒旦不能抓住我们，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不会屈服于那些引诱我们的事，因为耶稣比罪和魔鬼更强大。圣经也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就是你和鱼的区别，鱼没有机会逃，但你有。如果你逃离了试探，那么撒旦就离开了。
0: 亲爱的孩子们，有什么试探是你很难抵挡的吗？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像鲨鱼会捕食受伤的鱼一样，撒旦也会在我们虚弱的时候试探我们。但如果你是属耶稣的，你就不会屈服，因为他会把你从最终释放出来。相信耶稣会给你力量逃离撒旦的引诱。今日秘诀，远离魔鬼。今日金句，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天父创造的食物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应该均衡地摄取各种食物，这样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哦。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我是你的好朋友萧以乐，愿意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与你来分享圣经广播网的音乐。小朋友，也希望我们每天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将神的恩典带给你。
1: 很高兴今天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27篇1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事实上，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征战，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在成败之间，这叫我们没有一天可以不依靠主，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单靠自己来完成。在约翰福音15:5里，主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听众朋友，这句话真是千真万确的。

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攻下了耶利哥城和爱城以后，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说，约旦河西筑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

当四节到六节，记着说，他们就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了、长了、没了。他们到基甲营中去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听众朋友，以色列人很清楚地知道，神不要他们跟迦南当地人立约，神的心意是要他们除灭所有罪恶满盈的迦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对他们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却回答约书亚，我们是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西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跟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没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结果以色列人用他们自己的理智来判断，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来做决定，相信了基遍人的谎言，接受了他们的食物，和他们立约。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在人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失败，但是在神面前，在成全神的托付上，却是完完全全的失败了。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我们觉得事情很单纯，只要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了，哪里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哪里知道很多背后的隐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箴言书三章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什么时候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求问神，什么时候属灵的失败就等在我们的门口了。

过虽然我们会忘记神，神总不忘记我们。虽然我们会忽略了祷告，没有求问神，以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失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来依靠他，什么时候我们向他开口，他还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能力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遭遇就是这样，当基遍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以后，迦南地南边的五个王就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于是约书亚记的10:6，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以为，既然基遍人是用欺骗的手段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既然以色列人是因为没有求问神而犯的错，那么神又何必让以色列人去插手这件事情呢？神就是让基遍人被那五个王的联军杀个片甲不留，不也是他们的罪有应得吗？但是在神面前，约就是约，那是不能够改的。以色列人虽然错了，

只要他们承认错了，回到神的面前，神还是有恩典为他们存留的。就像这一次吧，约书亚记10:7-11上记载的说，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还不算，约书亚眼看着太阳快要平息了，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呢，他心里为着神的托付着急。约书亚记10:12-14说，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龙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了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亲爱的听众朋友，难怪诗篇81:10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难怪耶利米书33:3里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难�怪马可福音11:23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约书亚曾经因为没有求问神而失败，但是当他清楚了神的心意，有了神的应许以后，他就敢大大的向主张口，他就敢求那又大又难的事了，他就经历日月为他停止运行的神迹，做成了神要他做的事。听众朋友，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为了神的托付，我们敢不敢为了做成神的工作，大胆地向神张口呢？

0: 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了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求问你，以至于自作主张而亏缺了你的荣耀，来向你认罪，向你悔改。我们愿意学习做一个常常求问你，敢于为着达成你的使命向你大大张口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神恩典的流通。

如果说整个路德记的主题是人与耶稣基督相联合，这是整个路德记的主题。那么路德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一个回归的主题，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怎么样从摩押地，哎呀，遭遇饥荒快要活不下去了，回归到犹大地，在那里有神眷顾他的百姓。正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本来是上帝恩典以外的人，但是我们说，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正的平安幸福和满足，我愿意回归到这位创造我的神的面前，因为他最清楚知道我应当

回归到神的国度，神也要借着许多的人事物，把他天上那数不尽的各样的福气和恩典赏赐给我们，若是我们愿意谦卑的向路德来领受。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第三章，我们看见第三个重要的人物波阿斯登场。波阿斯成为神流通他恩典的一个管道，正式成为一个流通神恩典的管道。波阿斯名字的意思是能力，在他有能力，当然这个他指的是上帝。我们真的要有幸福和意义的人生，我们投靠的对象很重要，不要单单找一个有钱的人，应该是找到一个可以有能力值得我们依靠的。不错，神常常喜欢借着人来彰显他的能力和恩典。在路德记里面，神借着波阿斯来向路德，来向拿厄米来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恩典。现如今神是借着波阿斯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本身还是天上神的儿子，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且从死里复活，把神的大能彰显出来。这是人间的道理所没有的。释迦牟尼没有复活，关公没有复活，马祖没有复活，穆罕默德没有复活，乃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彰显了上帝的大能，死权和死亡不能拘禁他，死亡和死权在他面前完全的破碎。不但如此，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2000多年以前在中东的以色列，在这哥哥他一个山头上，你今天去已经看不见十字架，难道这2000多年以前过去的历史和我们今天21世纪活着的我们能够产生什么联系吗？是的，可以的。凡是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他内心的人，圣灵要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圣灵要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呢，圣经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也崇尚能力 power， 我们崇尚在华尔街能够呼风唤雨的那一个智囊，那个有决算能力的人，我们羡慕那个在那个 ring 里面大块的肌肉很有能力的Macho man， 但是这些是真正的能力吗？不，真正的能力是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的心的能力。箴言说，一个勇士不能比上一个胜过自己心的人。这里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两天我在读一个宣教的一个日记，我读了一篇啊，很让我受感动。他讲到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到日本去做短宣的工作，结果在日本的时候，这个团员当中有一位妈妈级的哈，一个妇女，一个姐妹，她其实很不想参加这个团，为什么？因为她心里很恨日本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都遭到日本的人杀害。所以他很不愿意去这个短宣，哎，你好，他去了。所以前几天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到街头去发单张给这些日本人，他心里恨日本人。后来接待他们的一个日本的牧师知道了这个讯息，当他一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这个日本的牧师就转过身来啊，拉着这个姐妹的手，就是我代表日本人向你道歉。结果当天晚上有许多的日本的弟兄，他们都听到这个消息，所以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在早上祷告的时候，这些日本的弟兄排成一列，说我们代表所有的日本人向你们。

0: 道歉，然后他们就哭成一团。那天晚上，当他们举行布道会的时候，他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真正的大力是在我们里面，能够做出我们所不能做的。过去你不能饶恕的，现在能饶恕，那是很大的能力。过去你不能爱的，现在能够爱，那是很大的能力。过去你不能胜过自己这里那里的软弱，现在能够胜过，这是大能大力。这就是凡投靠耶和华神的人，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赐给你心里面有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结果神呢就为他们安排了这位至近的亲属波阿斯来帮助他们。第四节说，这一天波阿斯正好来到他的田里面，而一方面呢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一个是正好，一个是恰巧。其实在神里面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都是神主动的奇妙的安排。那么要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你我要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还是有一些先决的条件，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一，要成为一个必须是一个敬畏真神的人，敬畏真神的人。第二章，波阿斯来到自己的田里，他向那些收割的人问安，他这样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的工人呢，他们也齐声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我就在这想，这个一问一答之间呢，很丰富很奇妙。一方面显示了耶和华神在波阿斯这个人身上的分量，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波阿斯看见工人的时候，啊，各位辛苦了，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同时这个一问一答之间呢，显示了主仆之间劳资双方之间一个美好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说劳资双方永远是对立的，因为资方永远是想要剥削劳方。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在中国沿海一带有一些台商投资的工厂，为了防止员工下班的时候偷公司里面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下班的时候啊都要全身检查。但我只能找到这张图片，但是听说应该会有更好的图片，是大家排队蹲下来全身检查。我看了这个新闻心里面很难过，我知道肯定以前一定有偷东西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也很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劳资双方要缺乏这样的一个信任。但是波阿斯不是这样的人，波阿斯深深的清楚知道他是老板，但是在他的上面还有个大老板，他知道他不可以任意的苦待他的员工，因为大老板都在看着，而且今天这些员工在他的手下，他应当以他们的健康以他们的福祉为念。所以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工作的时候有安全，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工作顺顺利利，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让你们所做的时代充满的意义。而波阿斯的员工呢，我们不晓得他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上帝，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些员工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但是至少他们对波阿斯回话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可见什么？可见他们知道他们的老板呢是一个敬畏上帝的。 而且呢，他们盼望神赐福给他们的老板。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被赐福了，他们怎么样？啊，他们也被赐福了，对不对？你老板赚大钱，你红利多分一点嘛，对不对？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不晓得这个话是不是带有功利主义哈、啊？但 anyway， 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今天不管是我们是做主人的，或者是打工族替别人打工的，我们都要懂得敬畏上帝。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你不要忘记，你做的一切神都看见，你怎么样带你的工人神都看见。如果你是一个打工族，不要以为老板看不见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啊，神也都看见。同时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敬畏神，也是一个人呢、啊、与基督联合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同时我们要反省一下，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老板祷告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如果你是老板，有没有常常以你的员工的福祉、以他的安全为念，盼望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工作的关系。总而言之，是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其次，但是敬畏神的人还不足以让伯阿斯成为神流通的管道。因为所谓流通的管道，流通的管道既要流还要能通，要。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见伯阿斯他愿意来施恩，愿意把他所领受的恩典来流通出去，愿意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把它流通出去。今天有多少世界上的朋友，我们是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就停止在这里，领受神的恩典认为理所当然的就停在这里，不愿意流通出去。伯阿斯一到田里面，他到自己的田里面，他立刻看见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所以他指着路德问他的仆人说，这是谁家的女子？为什么伯阿斯问这句话呢？因为按照正常的收割作业的程序，正常的收割程序，这个麦田呢，必须要等到所有的收割作业完成之后，然后这块田地空出来以后啊，这个时候贫穷的人、寄居的人、孤儿寡妇才能够被允许进到田里面去拾取那些散落在地下的麦穗。This is normal process. OK， 这是正常的程序。如果说在收割的同时，有一大帮子人啊，又是贫穷的，又是孤儿寡妇，在后面抢摸啊抢，一定会影响到整个收割的作业。所以，这个伯阿斯一到田里面看，哎，怎么有个女的在那边捡呢？他马上问说：“这是谁家的女子？”啊，这个不正常。我在想，为什么不正常？原来，当路德和拿厄米他们决定回归，要走100多里山路，决定回归到伯利恒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已经开始做工了。神没有等到路德拿米回到伯利恒才开始做工，没有，神已经开始做工，在谁的心里做工呢？在那个伯阿斯的仆人心里面做工啊，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说等一下有一个女的要来啊。他就是路德和拿厄米啊，那就是路德对他怎么样孝顺他的婆婆拿厄米啊，陪伴他回来啊，他要来这个田里面捡拾麦穗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善待他，你要 make an exception， 你要在正常的 process 以外施以恩典啊。所以路德一个人被特别允许在正常的收割作业程序以外，他在那里可以拾取麦穗。不但是在伯阿斯的仆人心里面工作，也在伯阿斯心里面工作啊。为什么？因为伯阿斯没有说，吼、哦、吼， 现在到处在闹饥荒啊，好不容易我田里面有收成啊，你居然允许路德来这里捡取麦穗，这不是好人让你做了吗？波阿斯没有责备他的仆人啊，所以是看见神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了。我想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就慢慢的体会到，真的你要慢慢体会到，神其实是一位默默做工的上帝。不要认为只有你的做工啊，不要认为只有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你的心思在做工，神也在做工啊，神一直做工直到如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拿厄米和路德准备回归的时候，神已经做工了，感谢上帝。好，然后波阿斯发现这位路德就是他所听到的那位贤德的女子啊。By the way， 这个贤德这个字哈，在形容波阿斯的说他是一个富有的财主，贤德跟财主是同一个字根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人很有钱，但是有人很有贤德，这个贤德也是一个 rich， 贤德也是一个财富啊，懂意思吗？所以你将来找先生找太太，特别找太太，找个贤德的妻子，那你就赚了很多钱了、哦、很 rich。 OK 好，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然后呢路德来投靠耶和华神。所以二章八节，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波阿斯没有责备他的仆人，反而说，路德啊，你就留下来吧，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啊。波阿斯愿意向路德施恩。怎么知道他愿意向他施恩？你接下来看他讲的话 interesting。 他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怎么样，不可以欺负你。换句话说什么？路德啊，你就跟着这个工作大队，他们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他们去哪里作业你就去哪里。我在想，如果波阿斯是一个 CEO， 一个公司里面的大老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路德啊， come on， 给你一个 ID pass， 我给你一个通行证啊、哦，我的员工去哪里你就跟着去，你可以到哪里去都可以。而且呢，我吩咐公司的正式员工不可以欺负你，不可以把你当作非员工。然后呢，路德不但有的这个公司的 pass， 而且可以享用员工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我没有骗你，因为波阿斯这样说，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that's benefit， 这个就是福利啊。员工的餐厅你可以去啊，真的有员工餐厅吗？有。到了吃饭的时间，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面啊，表示你不但吃饼还可以加调味料，表示说路德你可以到员工的免费那个餐厅了，免费用餐。师伯笑了，你读圣经读那么久没读出来，后面还有十四节末了，路德吃饱了还有剩余的，表示说路德不但吃了 buffet 啊，而且还带了很多剩余的回家，这吃不了还兜着走。还不止这样，十六节，波阿斯还特别吩咐仆人说，要他们从这个收割的捆里面故意抽出一些来，不小心掉在地下，让路德可以任意拾取。这个叫什么？这叫 bonus， 红利，是吧？年终的时候哦，有红利哈，不小心掉在地上有红利。哎呀，这还不够，十五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路德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不可以斥喝他。我就在想，为什么波阿斯特别要讲这句话？原来啊，从古到今， 有利获得利益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总是看不起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贫穷的人。当时收割的这些仆人，虽然他们也是仆人，但是对那些来拾取麦穗的贫穷人不会有好的脸色，你相信吗？波阿斯特别吩咐男仆人不可以对路德无礼，套句今天的话说，不可以对路德有性骚扰。真的，因为从古到今女性很容易成为男性性侵犯的受害者，特别像路德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又是个寡妇，又无依无靠，家里没有男人，很容易受到男仆的无礼，不一定是 physical， 可能是言语上的这些侵犯。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这个拿俄米对路德的施恩呢、啊，那真是超乎寻常，对不对？又给他公司的 pad， 又让他到员工餐厅免费用餐，又让他可以带一点吃剩的可以回家，还有送红利给他，还防止他工作场所里面有性骚扰，这其实面面俱到。他向路德来施恩，所以路德回到家里面呢、啊，他把这一天的遭遇告诉他的婆婆，说婆婆，我今天去了哈。我虽然还没有成为那个公司的员工哈，他就给我很多的待遇，给我通行证，让我可以免费用餐，可以加醋啊，醋这对身体很健康，因为在那个中东很炎热，吃醋很重要。然后呢，还给我红利。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路德那天拿回家打下来的麦拿回家，大概33磅。33磅的这个打下来的这个麦，33磅是什么个概念？啊？33磅什么个概念？算成你们国内的市斤是几斤？30斤呢、啊？多不多？1磅9两，30斤多不多？林伯母，你搬得动吗？搬回自己家里可以。很多啊，30斤很多啊。好，那个拿俄米听见以后当然很高兴了。请注意，拿俄米啊立刻告诉路德，听我的话，从今以后不要再到其他人田里面去了。哎，你不要以为这个拿俄米是很贪心的，他接下来话意思是这样，他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路德啊，你不要再到别人的田里面去，免得被那些人羞辱和唾弃。可见在那个时候，去田里面拾取麦穗啊，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一个 good job， 不是一个 easy job， 不是一个上等的 job。 你很可能在那里要看人的脸色，你很可能被人家斥喝，你很可能遇到性骚扰。所以拿你说，嘿，不要再去其他人田里面，这只是就在那个田里面好。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波阿斯要路德与他的使女们在一处，记得吗？你不要去，你跟我使女们在一处。这个在一处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说路德舍不得他的婆婆的妈，舍不得那个字，同一个字。在一处跟舍不得是同一个字，那意思是什么呢？当时路德因为舍不得他的婆婆，所以他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与他在一处，到死也不分离，对不对？舍不得，所以我跟他在一处，紧紧地跟随。那么在这里呢，神就借着波阿斯的口对路德说，路德啊，你紧紧地跟随我的使女们在一处，不需要远远的跟随，这样一来，路德你可以安心的在麦田里面拾取麦穗。过去路德怎么样紧紧的跟随他的婆婆，现在神借着波阿斯的口告诉路德说，你照样可以紧紧的跟随在我使女的身后，你可以安心的拾取麦穗养生，我供应你的需要。所以神呢、啊，非常幽默，神是非常棒的，在这里神立刻 回报了路德对他婆婆的贤德。Instant， 路德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舍不得他的婆婆。神借着波阿斯的时候 That's right， 现在我让你得到报偿，不但得到多倍的报偿，还有红利，让你跟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安心的拾取麦穗，不会有性骚扰，而且公司员工的待遇你都可以享受，还有红利。所以我们今天来投靠耶和华神，求上帝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吃亏了，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吃亏了，不要认为自己做了一笔不划算的交易。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热心很好，工作什么都很愉快，就回国内一趟回来，很多想法改变。哎呀，我一回到国内，我的过去某某同事他又买了几栋楼，哎呀，我过去那个在我以下的现在都多发达，哎，我过某某邻居现在不得了，开了大奔了啊，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做什么都可以，他混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信了主好像真是吃亏了，这也不能做，那里也不能做。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切主都知道，主都纪念，主都明白。神给我们什么报偿呢？神给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不要看他平地起高楼，不要看他收获过得很顺利，很快的有一天他们如草将被割下。这是一个你我想象不到的最好的地方，你来跟随耶和华神，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买不来你我所得到的永生，你知道吗？那些富士比排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一点都不羡慕他，如果他没有永生的话，我有的他差远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你有，当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抬头挺胸的出去，因为你心里面的宝贝比这世界加起来更宝贝。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好，然后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来到整个核心，就是波阿斯与路德对话的一个高潮。路德就问波阿斯，哎呀，像我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怎么配得波阿斯你这样的恩宠和赏赐呢？啊，又给我红利，又给我这个员工餐厅，我怎么配得呢？波阿斯自己说了，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上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读经的时候，以后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慢慢的读，不要啪啪啪啪过去啊，没有很多意思没有读到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原文的结构是这样的：报偿，耶和华你所行的，是你的赏赐丰厚的。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报偿，耶和华，那意思是说，耶和华必要按照你所行的报偿你，而且报偿给你的呢，是给你的赏赐，这个赏赐呢是丰厚的。OK， 波阿斯直截了当的告诉路德，表面上路德啊，你不过选择了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乡，你选择了来到素不认识的民和陌生的地方，但实际上呢，你不是这样选择啊，实际上你选择的是来投靠耶和华神这位永生上帝。实际上你选择的来投靠耶和华神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你这样的选择，你必得到耶和华神丰厚的赏赐。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事实，你所行的，你的赏赐。我待会讲什么意思？ 波阿斯直截了当的告诉路德说，说到赏赐，请注意，是耶和华赏赐你，不是我。波阿斯不像一般的社会上的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一些行善的人，以后盼望得到人的肯定，盼望得到人的高举，盼望得到人的颂扬，说哎呀个大善人。相反的，波阿斯在这里告诉路德说，赏赐你的是耶和华，不是我。这是一个流通神恩典管道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神流通的管道，不要让人把那个称赞到我们这里为止。哎呀，你这个信耶稣的人真好。你要接着说，不是，是哪位？这一位我所信靠的神，他是真的好。这叫流通管道。OK， 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在人面前得荣耀的人，而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样我们成为一个神流通管道。好，接下来我要讲刚才所没有讲的，波阿斯的话里面不但肯定了路德的选择，更提到了路德今天所得的赏赐是丰厚的。回到前面那张 slide， 路德今天得到神的赏赐是丰厚的，是因为他所什么行的。所以今天信心的选择很重要，你选择投靠谁，你选择走什么方向，你选择向谁回归非常重要，但是信心的行动也是同样的要紧。人向人所彰显的恩慈必定得到上帝的恩慈的回报。路德向拿厄米所显的恩慈立刻得到上帝恩慈的回报。刚才我说神很幽默啊，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拿厄米回伯利恒的时候，他向那些乡亲那些妇女们 complain 抱怨，他说什么？他说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我回来，使我回来耶和华，意思是说你看我满满的出去，是耶和华让我空空的回来，对不对？好，当时他这样说，但现在呢，神却借着波阿斯讲出来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耶和华必照人所行的报偿他，任何来投靠耶和华的人必得到丰厚的赏赐。在这里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空空的，一个对照丰厚的赏赐，一个是你自己出去，一个是按照你所行的。What we make of it， 就是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呢？请注意听，今天你我任何的一个决定，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在耶和华神的鉴察底下。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神都鉴察。凡是来投靠神的，走在神旨意当中的，按照你所行的，必定得到耶和华神丰厚的赏赐。同样的，如果你选择决定不按照神所旨意来行，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行，你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即使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满满的，一定也会越走越空，越走越空，越走越空，按照你所行的。看见了吗？看见这个真理没有啊？我们任何所做的一件事情都在神的鉴察底下，若是我们决定投靠他，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按照我们所行的，一定得到丰厚的赏赐，对不对？刚才是讲的，按照你所行的，丰厚的赏赐是你的。OK，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决定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不顺服神，就算你开始的时候是满满的，也会越走越空，越走越空，越走越空。最后，我们看到波阿斯祈求耶和华神赏赐路德，说愿耶和华厚厚的赏赐你，但他不晓得，他应该知道。耶和华神说 是的，我要厚厚的赏赐他，但是波阿斯啊，我要透过你来这样做，我要透过你来这样做。波阿斯也的确向路德施行了莫大的恩典。我想今天神也期待我们这些从神那里得到丰厚赏赐的人，像伯阿斯一样 成为一个懂得去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的。刚才我讲了，今天离开的时候，每一个人抬头挺胸的出去，因为心里面已经得到永生了。这个永生比 lottery 更宝贝。你已经得到永生的人，你有很多的人事物已经不再像过去的价值观这样看了，所以请你把神从神那里领受这么大的丰盛的恩典，开始成为一个流通神恩典的管道，让神的恩赐不要据为己有，把它分散出去。有一位生化研究专业的姐妹，她有一年夏天她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做短宣，她对一群中国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有很多人受感动，其中有一位当时念 PhD 的中年学者，我想大概是访问学者，聚完会以后啊，他就来向这位姐妹，他这样说，他说，哎呀，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里面这么多的问题，原来在家里面做主做王的不应当是我们的孩子，也不应当是我，也不应当是我的太太，在家里面做主做王的应当是照你所讲的是这位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我们全家都做错了，因为我们家里面大家都抢着做王，所以常常有争吵，有很多的问题。嘿，这个 PhD 啊，中年的学者，又有人生的经验，又学识，又很有权威，到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然后有一位另外一位上前来对这个姐妹说了一句话，这位姐妹听了以后不晓得怎么回答，她说，为什么十年以前你不来跟我们分享你今天晚上所讲的，为什么十年以前你不来。下面的话没有讲，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在十年以前他没有办法走他人生的道路，也许他跟他的妻子分开了，也许他有一些不可以挽回的遗憾，他说，为什么十年以前你不来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所讲的话。我常常听见有弟兄姐妹感叹，哎呀，要是当年我早一点信耶稣我就不会这样，或者有人说，要是当时我早一点听神的话我今天就不至于如此。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打开你的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人，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恩待，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从神而来一句安慰的话，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在他们漫无目的的人生旅程当中看见一道曙光，看见一条路可以走下去，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在他们浑浑噩噩的人生当中看见他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虽然有很多外表的物质的满足，住大房开令车，但是他心里面的空虚和苦闷没有人能理解。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得了忧郁症，但是人家不知道像他这样的看起来非常乐观的人怎么会得忧郁症呢，没有人能够明白。你我今天已经被神恩待的人，我们愿意像波阿斯一样成为神流通的管道。神说，是的，你看见这些人，你向他们，你也祷告说，神啊，求主你来帮助他们。神说，是的，今天我要借着你来帮助他们，你愿意吗？人向人所彰显的恩赐必定得到上帝恩赐的回报。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你有这样的信心，神也会照样行在你的身上吗？
1: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斯科特的故事。斯科特渴望得到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的父亲40岁了，而且不知道该如何跟他很好的沟通。他年轻的时候沉迷于色情，斯科特隐藏他的秘密，直到20岁的时候触犯了法律，空军的生涯被毁掉。他在监狱住了80天，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死于癌症，有一位牧师来看他。斯科特去了他的教会，并且在那里听到了福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也把他的问题交给了耶稣基督。现在已婚，有4个孩子，

经过几次法庭的听证会，我被判处80天的监禁和多年的缓刑。我在家的最后一晚，爸爸也在家。爸爸站起来，来回的走动。

0: 斯科特，你明天要走了是吧？
1: 是的，爸，我非常害怕。
0: 我真替你难过。
1: 我不是故意让家人蒙羞的。
0: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1: 想到我把空军的生涯给毁了，真难过。
0: 人犯了罪，那肯定是要承担后果的。圣经说，你们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唉，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呀。
1: 对了，你们知道吗？我可以在监牢外面工作服刑的。
0: 这很好。
1: 可是爸爸，我有点担心，如果一个男人带着这样的记录会怎么样呢？
0: 你会好的，斯科特，你一直是一个勤奋的人。
1: 我觉得这跟努力工作没有关系啊。
0: 信靠主吧，儿子，因为主是你的高台。
1: 那天晚上我抱着爸爸，我在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呢？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在我的脑中闪了一下，我更关注的是我自己暗淡的前途。我开始在监狱里服刑，是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在监牢外工作。一眨眼，一个月就过去了。
2: 你是斯科特？
1: 是的，先生。
2: 我有一个坏消息，你的爸爸去世了。你有48小时的时间回去参加他的葬礼。
1: 罪往往会把人带到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你不想在那里，他也会把你困住，让你付出想不到的代价。因为我的罪，在爸爸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头，我没有陪在他的身边。那天葬礼过了以后，妈妈担心我的心理健康，给一个教会打了电话。

0: 找哪位啊？
1: 请问您是教会的牧师吗？
0: 是的。
1: 我想问您做监狱事工吗？
0: 我们是针对妇女做的，针对男人的事工是很缺乏的。
1: 牧师啊，我有一个请求，我的儿子被关起来了，他爸爸又刚刚因为癌症去世，不知道您能不能够去看看他？
0: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名字啊？

0: 斯科特，你说你是一直都去教堂？
1: 是的，从小我的父母每个星期都带我去三次。就算后来爸爸病倒了，不能去了，我自己也去。
0: 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
1: 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他为世人的罪死了。
0: 你是个罪人吗，斯科特？
1: 我觉得不完全是。
0: 那你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1: 是的，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我相信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苦，死了，被埋葬，然后又复活了。我相信这一切。
0: 你应该把所有这些知识都应用到自己的心和生命里。你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星期天早上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吧。

但是讽刺的是，我居然认为我得救了。我认为自己对这些信仰的认识已经足够了，但是圣经却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但是他们注定要下地狱。圣经又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牧师知道我被欺骗了，但是并没有把我带到一种虚伪的教义里面。他知道我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和权柄，需要真诚的认罪悔改才能让我得救。当我被释放以后，我就去听了他的讲道。

0: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1: 我很高兴我不是那样的，我一直在努力做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做的事，我只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就是这样了。
0: 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1: 我想这就是答案，一定要仔细挑选朋友，而且做错了事的时候不要被抓到。
0: 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知识。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在看的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6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走出黑暗的道路。他在马可福音1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是得着上帝宽恕的途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是真理，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么你有没有活在上帝里面呢？如果是，你就会结果子，因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耶稣是生命，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注意到这位牧师讲道的时间比别人长，大多数教会敬拜在他讲完之前就结束了，但是我不在意，我需要听到的是他所讲的是能进到我心里的信息。

0: 斯科特，很高兴见到你。
1: 谢谢你，牧师。
0: 这篇信息你能听得懂吗？
1: 可以听得懂，我以前听过一些经文，但是有些没有听过。
0: 可是你自己要读圣经。
1: 好的，我会的。

我仍然参加这位牧师的教会敬拜，因为我没有重生，所以我仍然被罪捆绑，因为我不知道耶稣说过，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除非你认识耶稣，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不然你就会死在罪中。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今天向圣洁的神认你的罪悔改，并请求他来拯救你，来到耶稣面前恳求他成为你的救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肯定不想听到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几个月我聆听了神的话，而不是那些陈腔滥调。我看到了自己是什么光景，是个污秽的罪人，是要因罪被神审判下到死亡和阴间里的人。我从来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地爱过上帝，我只爱我自己和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五个礼拜的五节经文把我定罪了。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问题是在于你是怎样的人。那天我跪到讲台前向神悔改，

主耶稣，我是个罪人，我后悔我犯罪得罪了你，我的道路没有正直，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的生命很糟糕，我所做的一切都让我进入黑暗里，我的肉体使我苦不堪言。主啊，求你改变我，上帝啊，求你救我，给我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阿们。

0: 妈妈。
1: 斯科特，你看起来很高兴，遇到什么喜欢的女孩子了吗？
0: 不是，我遇见了主耶稣啊。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妈妈，我今天得救了，我重生了，我悔改得罪上帝的罪，他给了我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啊。
1: 可是你不一直是个基督徒吗？你一直都去教堂的。
0: 我是去教堂，我也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从来都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有很大的分别啊。现在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0: 我22岁的时候认识了基督，然后不久呢，我在教会里认识了莎拉，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们的关系是美好的、自然的。我第一次没有在对她的不当的想法中挣扎。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爸爸的时候，我就认出是他。
1: 你是在监外工作中看到我的？
0: 是的，我在几百个人里头看到了你，你穿的跟其他人一样，但是你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1: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现在我知道是圣灵。你不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
1: Scott， 你的救之后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可是我得救之前你并不认识我。
1: 他们说你走到讲台前面跪下的时候，膝盖磕到地上的声音是最响的。
0: 我不想强调这个，我只希望我能够带领其他人也来到主的面前，尤其是我的家人。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不要告诉别人神话语中严厉的东西，只说慈爱的东西。但是上帝是一样强调你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神是圣洁的，他也不会因为人们不传讲他的审判和慈爱而轻而改变。无论是哪一种基督徒，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0: 我真高兴上帝怜悯我。我去教堂，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我结的果子是坏果子。
1: 那些都已经结束了，因为读圣经、顺服耶和华、好果子都是从他而来的。

两年后，我和莎拉结婚了。莎拉的爸爸成为了我的岳父，我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正像我一直期望的和一个男人谈话的方式那样，我可以和岳父自由地交谈，比和我自己的爸爸说话的方式要放得开，而且呢，我还可以和我的牧师交谈。

0: 牧师啊，我告诉了你吗？我的缓刑期已经过了。
1: 斯科特，这是个好消息。
0: 我付了罚款，而且通过了所有的评估。
1: 赞美耶和华！
0: 我非常感恩啊，神让莎拉走进了我的生活里，还有我们的孩子，我要把他们抚养大，让他们认识神，能抗拒诱惑，因为那些我做的不好。
1: 斯科特，你知道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0: 我不知道怎么逃避诱惑。
1: 诗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圣灵通过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我们每天承认我们的罪，神会洁净并且让我们成为圣洁，而这只能通过圣灵的能力完成。属血气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救恩和圣灵的果子，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0: 我以为是我一个人在征战，我不知道我能向谁寻求帮助啊。
1: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斯科特，他正在努力帮助你找到永生的道路。
0: 牧师，你教会了我真正的悔改。
1: 你已经知道了，斯科特，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上帝赐给我和妻子四个孩子，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依靠耶稣成为完美，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在一起侍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斯科特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让我们在一起查考真言。
0: 上次我们查考到真言15章25节，今天我们要从第26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真言第15章第26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
0: 请刘文也念一下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15章第26节，上主憎恶邪恶的思想，他悦纳纯洁的言语。
0: 这句格言暗示了人的思想跟他的言语息息相关，恶人因为思想邪恶，所以说出来的话也不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话呢，刘文呢？
1: 比方说骂人的脏话啦，粗暴的话，陷害人的谎话等等，都是神所憎恶的不洁净的话。
0: 对，而义人说的是良言，就是清洁的话，造就人的话，使听到的人得到益处。
1: 箴言第15章第27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0: 这句格言劝导人不要贪恋财力。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的前后两句话对照着来看，就会知道这里所说的财力特别是指收受贿赂。刘文呢、一个人为什么要贿赂别人呢？
1: 通常是希望利用别人做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通常是不应该做的。比方说去贿赂法官，就是希望法官判案的时候偏袒犯罪的一方，从轻发落，甚至是陷害无罪的一方，使对方遭到不白之冤。
0: 不错，所以接受贿赂的人就是贪恋不义之财，而且会因此被金钱左右，不能够凭公义行事。箴言这里警告我们，那个后果很严重，会扰害己家。扰害己家这个意思是，不但危害到自己，还会连累到家人。
1: 是啊，我们看见报纸上登载的贿赂案，被判有罪的人不但要自己坐牢，而且要倾家荡产的赔偿罚款，害全家人跟着受苦，真是得不偿失。
0: 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那里，使徒保罗也在这方面教导信徒要知足，不要贪爱不义之财，免得深受其害。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6到10节。
1: 好，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到第10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0: 所以我们要小心提防钱财的诱惑，免得受害。我们不可能一方面爱神，一方面又贪爱钱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胜过贪财的秘诀，就是要有知足的心。就像箴言这里所说的，不贪财，不收受贿赂，结果必得存活，意思是可以享受到长寿。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15章第28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0: 这节经文把义人和恶人说话谨慎的程度做了一个比较。前半节说到，义人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会在说话之前先在心里边思考一下该说些什么，
1: 就像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三思而后行吧。
0: 对，后半节说到，恶人回话不先思考，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虽然回答得很快，但是多半是伤害别人的恶言。
1: 我们通常说这种人说话不经过大脑。
0: 我遇到有些人呢，常常说话得罪人，他们却夸耀自己是心直口快的人。或许他们数落别人的时候都是诚实话，可惜没有爱心，结果就变成了恶言了。 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那里提醒信徒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1: 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上主垂听正直人的祷告，他不理会邪恶人。刘恩呢、你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呀？
1: 我想是因为邪恶人心中想的都是恶事，他们祈求神的必定也是自私自利的事情，所以不被神垂听。
0: 不错，正像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一节二节所写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而义人的祷告蒙垂听也是根据神的应许。我们也来看看诗篇的145篇18和19节。
1: 我来读诗篇第145篇第18和第19节，那里写着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0: 义人就是这里所说的敬畏神的人，神答应成就他们的心愿，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所以祷告的人本身要先被神悦纳，然后他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的。
1: 箴言第十五章第三十节，眼有光使心喜乐，好消息使骨滋润。
0: 这节经文里的眼有光是指令人鼓舞的眼神，或者是笑逐颜开，使人心里喜乐。而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使骨滋润，意思是叫人精神为之一振。
1: 由此可见，笑容跟好消息有相同的果效，可以令人身心健康快乐。
0: 对，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笑容。诗篇的42篇5节就写着说，神用笑脸帮助我们。
1: 箴言第15章第31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
0: 这节经文里的生命责备在英文是 life-giving rebuke，意思是可以帮助人得到生命的责备，
1: 换句话说是善意的规劝。
0: 是的，听从这种规劝会使人得到智慧。
1: 箴言第十五章第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0: 这节经文里面所写的管教和责备，无论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父母师长的，都是为了使人得到益处。所以如果听从就会使人得到智慧，相反的呢，如果拒绝就会使自己受到损害了。
1: 箴言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敬畏上主等于上智慧课，要得荣誉需先学习谦卑。
1: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嘛。
0: 对，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一再地强调谦卑的重要性。在马太福音23章12节那里，主耶稣也亲自教导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已经把箴言的第15章查考完了，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第16章。
1: 箴言第16章第一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0: 这里所说的舌头的应对，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回答祈求，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这句话也可以被翻译成神感动我们的话。神很可能感动人说出跟人心里所想的不一样的话。
1: 这一点使我想起旧约时代贪财的先知巴兰，他本来受了外邦君王的贿赂，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等他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却叫他说出祝福以色列人的话。
0: 是的，如果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项真理，对随时可能受逼迫的基督徒也是很大的安慰。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九到十一节。
1: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九到第十一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0: 这是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跟他门徒说的话，他预先告诉他们，当他们受逼迫被拉去官府的时候，不必担心该说些什么话，因为神会帮助他们应对。总而言之，这句箴言是在强调，无论人心里怎么样的策划，但是最后的决断还是在神的手中。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0: 这句格言说到人的一个通病，总是认为自己所做的都对。
1: 有的人就算明知自己做错了，也不会认错。他们可能心里想，别人并不清楚真实的情况，所以还是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是对的。
0: 不错，箴言的作者在这里提醒人，神衡量人心，意思是说神会鉴察人内心的动机，神不会被人外在的表现蒙骗了。
1: 箴言第十六章第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0: 这句格言说到，我们要把自己所筹划的事情交托给神。交托的意思就是信靠神会指示我们他所喜悦的方法，在神认为最合适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结果也一定会成功。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